0: 只是一场胜利，更加是一份希望。这份希望属于中国足球，亦属于我们每一个为之呐喊的崇德街坊。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02，
2: 顺博创意园顺德美食孵化基地盛大招商，诚邀品牌美食首信文旅加盟，共筑美食之道，抢占商机2231-3778。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6: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6: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Hello， 大家好。
10: 你都好啊。
11: 倾听儿童的声音，原来温暖是双向的。
9: 我两个攰噶啦，坐低休息一下啦。
10: 他们的世界天马行空。
12: 哇，你那些零食多得不得了。
9: 多多，有多到我啲人都唔记得而家。

0: 山电台与你一起共建儿童友好城市，令佛山更有爱。
1: 咦，阿珍，乜咁啱嘅？
2: 系啊，阿勤，你又嚟翻工啊？
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2: 好啊。
3: 阿珍爱上我，阿珍。
1: 啊，点解黑晒噶？
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够钟收工，热线。
9: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8: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0: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11: 湾区之声，
12: 湾区之声，
11: 顺德早晨。
13: 好啦，嚟到顺德早晨湾区十分钟嘅栏目吓，咁啊，今日啦，我哋亦都系会连线嚟自深圳宝安玉门 FM104.3 嘅两位主持人吓，咁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好玩嘅地方。事不宜迟，听听佢哋嘅声音先。
14: Hello， 早上好，
15: 早上好，
14: 早上好，小明、小西，早上好，顺德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荣媒 FM90.1 的配音。
15: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西。
16: 我是主持人小米。
14: 哎，两位早上好哈。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新闻哈，就是张雪机车在这个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的锦标赛当中也是豪取五冠，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掀起了全民的这个机车热潮哈。那所以今天呢也想带大家打卡一下顺德伦教的一个宝藏好去处，叫摩托尔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啊。这个创意园呢是国内第一个的机车主题文创园区，也是凭借着超级丰富的玩法和沉浸式的一个氛围，现在已经成为了大湾区乃至全国摩友的一个网红聚集地了啊。今天就希望帮大家解锁一下全新的一个机车潮流玩法。这个园区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优越的，它就在325国道伦教段旁边呢，就是多条的高速和地铁，而最最关键的就是周边的道路它不禁摩也不限摩，所以大家呢骑机车过来也是完全畅通无阻的。然后园区里面呢就主打一个摩托加多元业态的一个模式，将旅行、运动、文创、美食、住宿全部都整合到一块了。所以不管是摩友专门过来骑行，还是说一家人出游或是朋友聚会，来到这都非常的合适，也是适配各种的游玩场景。而园区如果说要最大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机车主题民宿，这个呢可以说是摩旅爱好者的一个专属的高品质驿站了哈。民宿的走廊里面整整陈列了36台的经典机车，可以说是走一步就看一台，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机车的硬和帅气。而且走廊的玻璃呢也是正正对着香云纱的天然晒场，然后站在窗边呢就能够直接看到顺德非遗的一个晾晒的全过程，机车跟非遗碰撞也是相当有看头的。那当然不止民宿哈，整个园区呢到处都是机车的元素，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的打卡电影《天若有情》啊，瓦迪同款的这个经典机车， 而更加惊喜的就是这一次的世锦赛的夺冠张雪冠军机车呢，只要200-300块就能够畅玩一整天了。我们普通朋友当然要有这个驾照哈，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体验这个冠军的座驾速度与激情嘛。园区里面呢也有这个留机车的租赁店啊，租车的流程很方便快捷啊，提车就可以即刻出发了，提车之后就可以骑车去乌州水闸，然后就可以一边欣赏这个滨江风景，吹着晚风也是非常轻松自由的。园区里面还有这个越野车的体验区，如果想要解锁不一样的追风乐趣的话呢，也是可以来玩一下的。另外这里呢还是机车爱好者的交流大本营，包括有顺德青年骑士联盟、广东青年旅骑联盟等等多个机车社群呢都是在这扎根的。如果说只有机车想玩累了怎么办，那园区里面还有私房菜啊、烧烤餐吧，还有精酿小店。所以说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说公司团建亦或是户外露营，其实来到这个园区都能够基本上满足得了了。如果大家对这个机车文化感兴趣的又想过来打卡一下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导航搜索摩兔儿加机车文化创意园，摩呢是摩托的摩，兔儿是 TOUR， 兔儿摩兔儿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就可以过来开启你的这个热血了。
15: 摩托尔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哈 ，TOUR 啊，
14: 对，没错没错。
15: 好的，
14: 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可以过来打卡一下，开启你们的这个热血之旅哈。
15: 好，非常感谢佩英，但是前提温馨提示一下，一定要有驾照。
14: 对，没错，
15: 因为很多朋友很热爱机车，但深圳近我没能有机会去体验，那咱们可以去到顺德好好感受一下。
12: 对对，
15: 那今天想要给顺德的朋友推荐的是我们深圳的最大的瀑布群即将进入到最

0: 加观赏期。所以接下来跟我们顺德的朋友好好推荐推荐，在深圳哪些地方可以看到瀑布群呢？
1: 嗯，
0: 像夏天天热之后，其实我们就很想走进山林里，觉得非常的凉爽啊。
1: 对，
0: 溯溪啊、听瀑布啊、徒步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马栾山郊野公园。这个马栾山郊野公园呢，这个瀑布哇，就真的是感觉每到了夏天，你想找一片清凉地去避暑的话，这个平山的马栾山郊园，它郊野公园，它真的有着深圳最大的天然瀑布群。
1: 对，
0: 就去到那个地方，真的你可以到那里，好像走几步找一个瀑布，走一段就找一个小瀑布这样子。
1: 对，
0: 嗯，我之前有很郊野公园那边有一个稍微浅一点的溯溪的这种游玩的亲子游玩的地方，非常适合带小朋友。
1: 哎，
0: 每到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哈就是去露营啊，然后溯溪呀、就是一整套全流程，
1: 人满为患哈。
0: 对，真的很热闹。
1: 对，可能很多小朋友那里玩水嘛，
0: 非常爱。然后它是从西北门出发，可以找这个碧岭瀑布群、
1: 哎、
0: 我们可以跟大家好好推荐推荐啊。
1: 对，马栾山郊野公园它最常见的游玩路线是有两条，一条呢就是从公园的北门进入，去看号称深圳第一瀑布的马栾瀑布、那么另一条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西北门的这个路线，
0: 对，
1: 去探访深圳最大的瀑布群碧岭瀑布群、那么这条线路沿途呢会有茂盛的植被遮蔽，所以是非常的清凉的，一步一景玩起来会更加的有趣。
0: 对，五级瀑布以诗为名，这个碧岭瀑布的地形相对来说会有点特殊，它是深圳最密集形态最丰富的瀑布群，它主要分布在入口跟出口3公里的路程，分布着五级主体瀑布，20多处大大小小的这个溪潭把它串联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瀑布都是以诗来命名的，什么银河啊、千尺啊、紫烟啊、飞流啊、九天啊，全部出自望庐山瀑布当中啊、这首诗里面。
1: 对，
0: 然后你从西北门入园的话，你再穿过山林的这个步道，朝着最深处的九天瀑前进，会途径飞流瀑，然后由于受到这个季节性瀑布的影响啊、像这一段时间雨后会
1: 比较显著一点，
0: 对，更加显著一点。
1: 对，
0: 就是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只闻其声但是不见其影。
1: 嗯，
0: 你边走呢听到瀑布的声音，感觉离得有点
1: 近
0: 了，但是你还得再往前走一走。
1: 对、
0: 对，
1: 然后银河瀑布呢也是从西北门进入，大概10多分钟哈，第一级瀑布银河瀑就会在你的眼前。那么这也是一条三叠瀑，它的水流是从开阔的石面开始流淌下来的，然后呢在坠入潭中。如果说是雨后来的话，它会有更为丰沛的水量，可以让它展示作为银河，这个名字就很壮观哈、作为银河的壮观面貌。
0: 对，还有千尺瀑啊，也站到往前走。这个千尺瀑呢，就是你可以站到那个栈道一角，远远的观赏，也可以登上更高的台阶，离瀑布近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剩下这个水瀑冲击水潭的哗哗声。我觉得因为这两天不是高考嘛，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就是还没有到进入到那个阶段，但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孩子更好的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当中诗当中的那些瀑布啊，那种感受啊。其实我觉得去到山林当中带孩子去感受，比他在书本课本里头文字当中获取的信息会更加直观一些。
1: 对，然后紫烟瀑的话，它也是由7个跌入潭组成，跌入水潭组成的一个瀑布，又被叫做7连珠，因为它有7个跌入水潭的瀑布组成嘛。然后呢遥遥的被挂在远处的山林之间，在这里呢你就是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次寻瀑之旅就已经过了一半了，你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恢复体力。
0: 对，
1: 再往后像有这个
0: 九天瀑，然后还有就是新手非常友好的路线啊、这个途经的栈道啊、山林啊、溯溪地，真的溯溪地是很多亲子游玩的路线之一啊，很多朋友很喜欢带着孩子去溯溪，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啊、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最重要是因为溯溪那个水是非常
1: 凉凉的，
0: 凉凉的，小朋友非常喜欢。 这个地方呢，山脚下是一片落雨山林啊，然后就是大家知道落雨山其实在秋天会更美一点，
1: 对，
0: 但是夏天的时候还真的非常遮阳啊。
1: 对，
0: 溪中从水中流，溪水从中流过，然后你会感觉那水本来就很浅嘛，就可能刚到脚踝的位置，然后非常的幽静的森林里，然后觉得非常的舒服安静啊，露个营，带着孩子啊，这个背着几身衣服，然后好好的去溯个溪，在这个落雨山林外的浅水区玩一玩挺好的。
1: 对，
0: 周末，
1: 对，如果说不想寻瀑布，刚刚所说的落雨山那个浅水区哈，溯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所说的马峦山郊野公园，它有两条路线嘛，然后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主要是从
0: 西北门入口，
1: 对，西北门去进入哈，是在平山区马峦山郊野公园西北门路线。
0: 大家可以直接导航马峦山郊野公园，门票是免费的啊，早上6点到下午6点需要提前预约停车。因为近期这个龙舟水期阶段嘛，然后雨后的瀑布水量确实会更大，但是我们会建议雨后2到3天去到这个公园里头，下雨天和台风天建议大家就不要去了，因为路滑比较危险，然后部分的路段呢比较陡，建议大家穿一些舒适的运动鞋、登山鞋前往，或者说注意脚下的湿滑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带上登山杖了啊，做好防晒防蚊的措施非常有必要。
1: 对，那我们今天分享就是这些啦，佩英。
2: 好的，感谢小米小西的分享哈。其实看这个瀑布哈，真的是要去风水期的时候看，因为我之前去旅游就遇上了那个瀑布是枯水，对，枯水期的时候我就一看，我说哦，我家水龙头扭大一点，那个水量就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就真的要择期而去，当然要注意安全啊，安全至上。
1: 雨后2到3天哈，会比较合适。
2: 对，没错。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小米小西的精彩分享，那时间关系，我们下周再见啦。
1: 好，下周
0: 见，
1: 拜
0: 拜。
2: 好啦，咁亦都非常之感谢深圳宝安融媒 FM104.3 嘅小米小西咧，同我哋分享咗，喺深圳如果想去同大自然进行一个亲密嘅交流嘅，想体验一下瀑布嘅嗰种壮观吓，可以观赏瀑布嘅地方啦。咁其实深圳都有一系列嘅一啲地方可以推荐俾我哋嘅。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而家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会有顺德镇街行。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19。
5: 哇，开到咁多灯嘅，晒晒啲电，等我熄咁啲先。
6: 且慢，光线不足系安全生产嘅一大隐患嚟噶。
5: 有冇咁严重啊？
6: 前边间厂上个月先整咗单踩空事件，就系因为车间唔够光酿成嘅事故。其实无论我哋身处喺边度，都应该注意排查身边嘅安全隐患。
5: 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啊？
6: 查做嘢嘅环境够唔够光啦，通道有冇被阻挡啦，电器线路系咪规范？查工作人员嘅不安全行为，嗱，着衫都好紧要噶噃。
5: 好在我着得靓仔啫，今日。咦，又关着衫咩事呢？
6: 梗系关事啦，譬如喺切削车间，工作服要有衫紧、领口紧、袖口紧、下摆紧，咁样先会避免因为衣服阔皮咧而被机器卷入。
5: 咦呀，谂谂都背脊一紧啦。
6: 仲有企业嘅生产管理、设备状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都系要排查噶。
3: 顺德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
4: 901交通消息。
2: 早上8:20，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德胜东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长和路德胜小学双方向咧，需要各位稍加耐性啦。睇埋105国道方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而家系慢紧，其中往广州方向龙尾去到顺德立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容桂方向有咪摩。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至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噶。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9号，顺德区应急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应急管理工作，特别是防震减灾、安全生产管理、防汛应急以及工业园区整治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发斌，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返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8%，吹偏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2: 气象台预计听日仍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噶，气温介乎24到29摄氏度。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同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对于考生出行、考务组织工作以及系户外活动带嚟的不利影响。同时都提醒需要提前规划赴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伦教，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陈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香杏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落嚟关注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嘅相关赛果。2025至2026赛季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赛第九轮喺过去呢个周末开赛噶。上个星期六下午，北滘德尔马队坐镇主场，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迎战君安小龙队。双方喺雨中全力奋战，最终北滘德尔马队以5-1战胜君安小龙队，锁定咗四强席位。
1: 大良农商行队主场迎战容桂鲜鱼盏队，经过激战，双方以2-2打成平手。大良农商行队斩获1分积分，顺利跻身联赛四强，取得半决赛资格。
2: 陈村新宁队在陈村玉大公园足球场主场对战伦教黄金队，经过一场激战，陈村3-1战胜伦教，成功保住了四强名额。
1: 昨日乐流东泰队对阵乐松德食队，经过雨中激战，乐流队以1-1的比分战平领头羊乐松队，乐松队以20个积分挺进半决赛。
2: 在龙岗职业技术学校，龙岗斯蒂罗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杏坛金竹队。就算两队都已经无缘淘汰赛了，但是依然奉献了一场拼力的同埋悬念迭起的精彩对决的。最终龙岗队以1-2惜败。
1: 本轮赛事过后，积分榜排名尘埃落定，成功跻身前四的队伍将会开启第二阶段淘汰赛比拼，向住总冠军荣耀发起冲击。
3: 行运水乡，制造新城，今日杏坛。
2: 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20日到22日举行。三日嘅时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飞围巡游、白龙闹江等多项嘅特色岭南民族，成为杏坛夏日文旅重头戏。下面请听报道。
4: 活动首日6月20日将迎嚟开幕与龙船竞速赛，六支本土龙舟队伍水上竞技，冠亚季军及优胜队伍均可斩获现金、奖杯、锦旗与传统烧猪奖励。重头戏之一的千人龙舟宴定在6月21日晏昼的6:30开席，宴席定价1280元每位。宴席的菜品丰富，包含鹅鬼烧鹅、清蒸老虎斑、特色姜花长寿瓜、陈德公孝顺泡皮拆鱼羹、羊黑毛节瓜环、红运烧肉、招牌豉油鸡、鲜卓大明虾等多款顺德地道菜式。想要订席的市民可以登录顺心半小程序线上选购席位。当晚宴席结束之后，河畔小型音乐会、龙舞庙祈福庙会接续上演。6月22日活动迎来高潮，上周非遗民族大巡游沿街开演，醒狮、人龙舞、锣鼓柜、龙舟说唱等非遗队伍沿街展演。午后龙头点睛仪式过后，白龙闹江水上展演盛大登场，上百艘龙舟齐聚龙舞庙前河面逐浪巡游，场面壮观。据主办方介绍，龙潭龙舞民族传承百年，是顺德本土标志性非遗名片， 目前龙舟宴的席位正在火热预售中，感兴趣的市民游客不妨提前购买，亲临杏坛龙潭沉浸式体验水乡传统民族。顺德融媒记者何法治、梁浩忠的报道。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1。
3: 顺德美食孵化基地全城招募，顺博创意园要美食、手信、文旅品牌强强联手，热线2231-3778。
0: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汽车赞助商，全球顶级合作伙伴，是一个 H 字头的品牌，当然你亦可以理解为 K 字头。这个品牌已经连续27年担任这个角色了。作为吃瓜群众，大家睇波嘅时候，不妨就谂，究竟系做 FIFA 嘅官方合作伙伴着数，定系同我哋呢边居个？

0: 转播合作伙伴，仲独家冠名 CCTV 5嘅王牌节目《豪门盛宴》。睇嚟呢几个月佢都会陪住亿万观众一齐睇波啦。讲起呢个吉字头啊，我谂一家人想舒舒服服睇波咧，佢就有款 E8 啊，好合适啦。佢搭载45英寸 8K 无界智慧大屏，配合高通8295芯片，嗰啲球员跑位啊、入波嘅细节啊、面部表情啊，都睇得一清二楚。坐喺车里边咧，就好似坐喺球场嘅 VIP 包厢，沉浸感一流啊！如果中意约埋成班 friend 自驾露营睇波嘅朋友，有款 L7 咧就堪称系神器啦。新一代雷神电运系统，俾你超过1300公里嘅综合续航，仲支持对外放电，插个投影机啊，接个电烤箱啊，边烧烤边睇 CCTV 5嘅豪门盛宴，甚至通宵睇波都唔使惊冇电噃。嗱，如果足球唔啱你心水咧，唔紧要啊，马上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啦。原价90元嘅门票，而家信心本专享特惠60元一张。购买南海影视城门票，订购10张以上更着数啊，只需要50元一张。门票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噶。南海影视城一样都支持足球，佢支持我哋顺德德甲。而且一样坐拥中央电视台的资源，最近呢，撒贝宁同胡杏儿咪就系去咗现场学功夫咯。想跟随明星的脚步，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以抢购优惠门票。记得，优惠只在信心伴之有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8:36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3: 系冇错啦，早晨啊咁多位吓，咁啊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话题先啊，事不宜迟，咁啊唔知大家咧即系食过潮汕嘅卤水火锅未啦？潮汕火锅吓，咁啊话说咧喺5月31日嘅时候，广东汕头咧就一间火锅店发布咗视频，话说咧就有游客喺店铺入面咧点咗一个卤水火锅。咁但系咧，嗰位游客就话我食唔惯啊，嗰啲口味唔系好啱，要求老细免单。咁顾客咧就话嗰个卤水咧冇任何嘅味道嘅，同每日晚上我发梦嘅嗰个味道完全唔一样噶吓，同佢发梦嘅味道完全唔一样。咁顾客就表示啦，喺网上咧睇到好多嘅好评，咁日头咧就冇食饭啦，于是乎咧就去到呢一间火锅店入面想食呢一个卤水火锅啦，食完之后发现同梦入面嘅味道唔一样，好失望啊！咁就有一位顾客就讲，我哋已经写好咗5000字嘅差评噶啦，我要求你免单，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发呢个差评。
2: 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就翻呢件事咧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啦吓，咁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一个 app 啦，咁啊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就可以就翻今次嘅呢个事件咧，就讲讲你嘅一个睇法系点样样嘅，咁就系即系呢位顾客，咁当然啦，呢个纯粹系呢位顾客嘅一面之词嘅吓，咁啊就系话，你老细你嘅嗰个火锅嘅嗰个汤底咧，同我发梦嗰个味咧就唔一样嘅，咁啊你要免单俾我咁样。嗱，咁我哋睇翻咧，就另外一边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火锅店嘅负责人又点讲咧？咁去到6月1日嘅时候咧，咁啊呢间火锅店嘅负责人啊蔡先生咧亦都出嚟讲啦，佢就话当时咧系4名游客，即系一共系4个嘅，咁啊去到佢哋铺头咧就食呢个卤水火锅啦，咁样就点咗400多元嘅嘢嘅。40分鐘食咗70%左右啦，咁幾個人呢就同店員講，喂你嗰啲湯底呢太淡啦，咁而且啲牛肉有腥味，同我哋嘅預期呢有多少唔相符嘅地方嘅，咁就即係同嗰個老闆講啦，就係話我淨係肯俾呢個蝦同埋鵝肝嘅錢嘅，咁即係可能覺得呢兩嘢即係還算好食啦咁樣。咁關鍵呢就係坐低食咗40分鐘
3: 食咗70%啊，大佬。
2: 食咗七成呢即係先感悟到係即係同嗰個夢入邊嘅味道係唔一樣嘅咁樣。咁於是呢就叫個老闆免單啦。咁最後呢呢位老细呢就真係我觉得佢係做大生意嘅人嚟嘅。听你咁讲，咁我係免你单啦咁样。因为呢就其实食嘢呢味嘢呢就真係众口难调嘅，係咪先。有人呢就觉得重口味呢先至係食嘢嘅。咁有人觉得呢就清淡啲先係食嘢㗎嘛咁样。咁於是呢佢就即係免咗单啦，真係就冇收佢钱啦咁样。咁但係即系免完单之后咧，个心咪揦住揦住，
3: 系啦，系肚气硬系谷住吓，
2: 系冇错啦。咁啊，即系嗰个即系问心一句啦，就系即系自己嘅嗰个铺头嘅嗰个汤底咧，就虽然系即系味道系淡啲嘅，咁啊，但系咧就保留呢个食材原味啊，呢个先至系潮汕嘅特色噶嘛，即系老细咁讲啊。咁佢自己咧就开咗呢间铺头咧5年嘅时间啦，咁啊亦都接待过唔少嘅外地游客嘅。咁從嚟咧都未試過有類似嘅一啲事件嘅嚇，咁即係唔知今次會唔會開咗個頭咧？蔡生即係呢位火鍋店嘅老細咧，似乎亦都要喺鋪頭嗰度咧做一啲嘅標示先得啦。即係你可以免單，但係就你食嘅食材唔超過10%。就可以免單嘅，超過咗10%呢就唔可以免單咁，即係類似呢啲啦，就好似踩呢一個嘅共享單車又好啦，共享電動單車又好啦，你1分鐘之內我係可以俾你呢就換部車或者係即係唔踩啦，即係你感受唔好嘅咁但係呢係1分鐘之內㗎嘛，唔係踩咗40分鐘之後呢先至話哇你部車唔好踩㗎，你免我單啦咁樣。
3: 係啦，就好似之前講到嘅嗰個電影院嗰啲睇電影啦，咁你睇20分鐘前20分鐘，如果你覺得嗰出電影係唔好睇嘅，你可以退返個電影
2: 機。係啦，冇錯啦。
3: 咁一樣啫，咁你食到70%之後你先要人哋免單，咁就確實係過分嘅。我都好好奇想問下各位聽眾，如果你係老細嘅話你會點做呢？
2: 冇錯啦，即係呢個即係對於話老細嘅一個做法呢，其實真係我覺得係好挑戰嘅。 即係如果我係老細咧，我嘗試喺度感受緊咧，我喺現場，如果嗰個顧客一本正經咁樣同我講呢樣嘢，即係話同喺夢入邊朝思暮想嘅嗰個味道咧係唔一樣嘅時候咧，咁、
3: 啊、
2: 我真係都有啲諗法嘅。
3: 嗱，我哋睇翻啦，喺6月1日嘅時候，咁就店主咧發視頻就表示啦，因為嗰四位顧客要求免單。咁然之後，老細又真係免單嘅呢件事咧，係遭受到好多同行嘅辱。

0: 夢幻聯動，咁就話如果要求免單嘅話咧，咁啊贈送你好多嘅君安大頭菜，食多啲啦，鹹淡都有，夢裏什麼都有，食多啲，發多啲夢。但是钱都依然要俾
1: 要多啲维一位呢，就喺佛山家上面讲㗎，佢就话潮汕火锅係未食过嘅，或者呢我哋两个呢就即係请佢去食下就知道咩味嘅。嗱，我自己未食过嘅，可以组队冇问题啊。
0: 係呀 ,ok 喎。
1: 係呀。
0: 咁潮汕火锅我食过，潮汕嘅卤水火锅我系冇有食过。
1: 嗱，我唔知道呢就系我哋嘅听众入边啦，有冇潮汕嘅朋友，即係喺顺德呢度呢有冇一个正宗嘅嗰、那个潮汕卤水火锅可以推荐俾我哋，因为我哋希望食正宗㗎嘛。
0: 係啊。
1: 如果唔係嘅话，又同我哋想象嘅嗰个味道唔一样嘅时候呢。
0: 如果点呢
1: 会麻烦啲。
0: 麻咩烦，即係我哋自己食多啲大头菜。係。即係觉得唔够味嘅时候咪食多两粒大头菜送送囉。
1: 係 啊。
0: 如果同梦境不符嘅话，咁咪瞓多觉囉。
1: 係啊。咁即係其实好老实讲句，即係我觉得站喺我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嘅角度呢去睇呢件事呢，其实我觉得呢件事係有少少无稽嘅。咁同埋呢就係、是、顾客攞出嚟嘅呢个理由呢，老实讲句啦，係站不住脚嘅咯。即係如果我係呢、這个食店嘅老细嘅话呢，我觉得佢喺度即係找事情多过系过嚟帮衬嘅。
0: 係
1: 即係我喺现场嘅话，我会一定会系咁样嘅一种感觉嘅。但係諗深一层啦，其实话对于呢一个嘅即係各地唔同嘅一啲飲食口味啊，会有唔同嘅一啲感受呢，其实亦都系正常嘅。
0: 係啊。
1: 就好似我自己本身啦，即係对于辣呢一样嘢呢，我就唔系咁接受到嘅。即係呢个唔接受呢系我身体好自然同埋好直观嘅一种反应。
0: 係，你会射水咁样㗎嘛。
1: 係啦，首先一样嘢呢我就会即係出汗出到好似脱水咁样嘅。呢样嘢会令到我感受就唔系咁好嘅。仲有第二样嘢呢，食完嘅连续几日啦，我都系讲嘢好似即係鹅公喉咁样嘅。即係我自己听起身我自己都唔舒服嘅。咁所以呢我自己对于食辣嘢呢我就即係麻麻地咁样啦。咁但係我又唔系唔尊重人哋嘅美食喎。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呢，我系会小事。试少少嘅，咁就算我去到重庆啊咁样，咁呢啲辣火锅我照样都会试试嘅，即系
0: 鸳鸯嘛，
1: 系啊，冇错，就系鸳鸯嘅。咁但系咧就即系我始终都会系去试一试嘅，即系毕竟都系人哋嘅一个美食嚟噶嘛，
0: 系啊。
1: 咁我哋应该系去了解同埋去深入去知道佢嘅一个文化底蕴系点样样啦，或者系即系佢嘅一个地理位置啦、生活习性啦，咁啊导致到佢哋有咁样嘅一个飲食嘅文化啦，咁样。咁其实我系希望去了解嘅。
0: 系啊。
1: 所以咧，如果我系嗰个老细嘅话咧，我有可能会系从此以后吓，就会喺呢一个嘅铺头咧，就会即系好似医院试针啊，即系唔知道你对呢只针会唔会过敏咧，就先试试，即系搵一个地方咧先皮试咁样嘅。
0: 系啊，俾你试试嗰个味先。如果你唔啱口味嘅话，你就去搵啱口味噶啦。
1: 冇错啦，即系我自己会系咁样啦，我可以俾你试食嘅。
0: 系
1: 你试到你觉得系啱口味嘅，咁你就攞手啦，坐低喺度慢慢再试真佢咁样。咁如果你试过都觉得唔系几 OK 嘅，或者系同你梦入边嘅嗰个感受系唔一样嘅咁样，咁你去追寻翻你嘅梦啦，咁样我自己系咁样睇咯。
0: 系啊，逐梦路上依然都系会好多嘅坎坷嘅，因为现实会不断咁样鞭策你嘅，希望你接受现实啦，嗰位顾客。咁佢见到咧就系女王佢讲到啦，佢会即刻报警。5000字系发唔到出去嘅，平台系限字数。
1: 即系其实咧，的确系嘅，即系而家我哋未见到咧5000字嘅呢一个嘅差评啊。
0: 系啊，佢免咗单啦，我哋冇机会睇啊。
1: 系啊，咁呢个5000字会唔会系即系有一种要挟嘅成分咧？咁当然我哋系从一个嘅唔系太好嘅一个出发点去进行出发咧，会觉得呢5000字真系一个要挟咯。咁所以即系饮食同行啊，似乎亦都要面对住日新月异嘅一啲嘅叫做系唔啱口味嘅一啲情况嘅出现啦，咁大家真系要谂点样去应对先得啦。因为呢、這个除咗话即系对于话你嘅一个生意啦，可能会造成一定嘅损失啦，咁样。咁从今次嘅呢件事件咧，同行亦都闹呢个老细嘅，就系话你做乜要咁样免单俾佢啫？
0: 破坏晒啲规矩啊！
1: 你做坏个行规啊！你做烂事啊！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一啲声音嘅咁样。咁大家又点样睇咧？我哋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底部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咧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
0: 吓。系啦，咁啊见到咧，可惜我系天秤座嘅呢位朋友，佢就话。 口味如何唔评价，毕竟。

0: 每个人的感受接受度都是不同的。但是那位顾客的所作所为就令到他这位顾客即觉得那位顾客是有备而来而且是带有恶意的。咁做乜嘢呢
1: 我见到要多啲维维维呢就话我喺梦入边中咗呢个嘅彩票嘅。点解去到店入边佢唔俾我兑
0: 咁你发多次梦啊係啊发多次梦应该就得㗎啦。
1: 即係梦入边系兑呢个奖嘅梦係咪
0: 係啦。咁见到呢 Uncle Ben 笑佢就话啦其实都系自己想食然之后入营地间店食嘅啫。唔入就冇问题出现啦咁样。
1: 係咯。咁所以我即係我觉得都系咁样嘅。咁当然啦我哋唔可以话咁恶意咁去猜想每一位顾客㗎嘛係咪即始终都有可能会因为一啲嘅口味嘅唔同啦而导致到呢可能会有一啲嘅误会嘅。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係应该即係有一个试食嘅即係喺排队嘅时候。
0: 俾你试下嗰啲老美水。
1: 係呀咁所以呢就即係包括一啲可能有少少独特口感嘅一啲嘅即係叫做係当地嘅美食啦。咁其实我觉得係可以当然当地人会习以为常觉得是没问题啦。但是也都有可能呢就是其他地方过来的一些顾客呢会觉得是不是太习惯的一些情
0: 况。口味不适应嘛。
1: 是啊咁所以即我自己的睇法我作为老细可能我会从此呢就会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个试食环节。
0: 尝一下尝一下。
1: 是即试食完之后你是觉得冇问题你先去帮衬啦。咁这个对于大家都好嘅。你又感受过啦是咪
0: 嗯。
1: 即如果你话你喺其他地方过嚟即冲住呢度美食而嚟嘅。咁但係你自己呢又唔系太能够接受啦。
0: 係。
1: 咁但係呢个试食环节都俾你感受咗正宗啦是咪咁、
0: 嗯、
1: 都叫做不枉此行啦我觉得系。
0: 係啊其实有时候即因为嗰个地区佢食嘅味道可能会系觉得正宗嘅、
1: 嗯。
0: 但係其他朋友即其他区域过嚟嘅朋友佢会食得唔惯都唔出奇嘅。好似我有一位湖南嘅朋友佢过嚟广东佢食白切鸡佢系喊嘅。
1: 点解呢
0: 佢话佢睇起身唔熟啦、
1: 哦、
0: 又冇味啦。
1: 系。理解唔姜葱咩
0: 唔系佢唔系饮唔饮姜葱嘅问题佢系接受唔到。嗰隻鸡就系完全就系我哋讲嘅鸡有鸡味呀佢完全感受唔到嗰隻鸡嘅鸡味。
1: 系。
0: 因为佢哋食嘅话都系会系食辣子鸡呀咁样啲味道会重口少少嘅。食返偏淡少少呢佢话第一啖食真系好想喊。咁以后呢过嚟广东佢好驚嘅见到白切鸡呢佢就掉头走㗎啦。直至到佢喺广东生活、
1: 嗯
0: 慢慢咁样去接触慢慢嗰啲口味偏淡啦。咦佢又而家 ok 喎可以接受到白切鸡同埋广东好多一啲比较淡口嘅食到食材本鲜嘅嗰个本来嗰个鲜味嘅。
1: 即係例如清水打边炉嗰啲。
0: 係啦清水打边炉嗰啲 ok。咁白切鸡又 ok。咁重口嘅都可以。咁而家呢佢嘅适应范围就广好多啦。
1: 係啦。
0: 咁所以唔系话嗰样嘢唔好食系你自己接受唔到而已啫好可能系。
1: 係。咁而老虎 LJ 咧就话打边炉淡，唔通打边炉唔使饮嘢嘅咩？咁样即系觉得系即系如果再想白嫖嘅话咧，真系总会有理由占便宜啊！
0: 即系我觉得佢白嫖呢一个理由就系话同我发梦嘅味道唔一样，嗰下嘢有啲过分。
1: 系啊，
0: 呢个理由太牵强啦。
1: 嗱咁似乎即係大家对于话呢一个嘅事件呢都会一面倒咁样去即係发表自己嘅睇法啦。
0: 係。
1: 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嘅。转头返嚟呢我哋亦都尝试呢即係从老细嘅角度呢去探讨一下呢就係、是、遇到呢件事嘅时候呢又可以点样做啊。我哋转头返嚟再倾啦。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起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51。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 ,24 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 拒绝或逃避得

0: 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3: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咁啊，今日倾到一个话题咧，就系、是、亦都有一啲嘅食客咧，就你有一个四个食客，
5: 四个
4: 食客，咁啊，就系即系对于话汕头嘅一间火锅店咧，就同个老细讲就系话即系食咗七成之后啊，坐低食咗40分钟，食咗七成之后咧，同个老细讲就系话你嘅嗰啲味道咧比较淡啊，同我梦中嘅朝思暮想嘅嗰种味道咧就好大出入啊。咁你要免單啦，咁個老細呢真係免咗單嘅。咁當然啦，就仲有其他嘅一啲嘅講法嘅，就係呢位嘅消費者啊，我準備咗5000字嘅一個差評㗎啦啊，你如果你唔免單呢，我就發出嚟啊咁樣啊。咁亦都引起咗網絡上邊嘅好多嘅一啲討論嘅。咁亦都有網友呢就即係會係希望搞教路俾嗰個老細，就話其實你係唔使免單嘅。咁既然佢話同佢夢入邊嘅嗰個即係
5: 那個預期啊，
4: 係預期唔一樣嘅話咧，其實你應該再發多個夢嘅，就係喺夢入邊俾差評個老細，現實生活當中你係俾錢就得㗎啦。係
5: 啦，
4: 咁啊即係有人會同嗰個老細教路，就係你應該點樣應對啊咁樣。
5: 係啦，同埋咧有位網友就話：你做乜要免單俾佢啫？你就等佢寫，寫完先俾走，唔寫曬唔準走。
4: 流動啊！嗱，咁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咯，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咁亦都系可以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嘅。咁要多啲维维维咧，就话而家各行各业都真系难做噶，要时常面对咧日新月异嘅一啲各种嘅理由。咁有事实系嘅呢啲即今次嘅呢个理由咧，的确系刷新咗我嘅一个认识咯，系。
5: 系啊，咁另外有一位网友佢就话老细呢个唔系火锅嘅咁简单嘅事，亦都唔系话一餐饭几多钱嘅问题，系你开咗个差评免单嘅头啊，可以开店做老细嘅，当然系唔会在乎呢一餐饭嘅几多钱啦。但系接住落嚟会陆陆续续有人去到你间店铺，或者系有其他人嘅店铺入面，以呢一个同梦境唔符合预期味道嘅理由而进行免单，要求免单，咁就开坏咗个头啦。
4: 系啦，不过我就相信咧，即系同梦境唔相符呢一个理由咧，就冇得再用噶啦。因为即系都咁广泛咁嘅讨论，如果再用嘅话咧，咁应该都几麻烦
5: 下嘅。同我隔篱店食过好食嗰间店唔一样嗰啲味道，
4: 系咪啊？嗰间店都系我嘅，有几唔一样？
5: 即系就嗰间店
4: 啊，
5: 咁嗱，证明你嘅出品嗰个标准系唔一致嘅。
4: 冇问题，
5: 呢个你应该要免我单。
4: 嗱咁样啦，或者我哋即系都请嗰间店嘅老细过嚟倾倾啦，好唔好？啊，嗰间店嘅老细吓过嚟倾倾，攞埋佢嗰啲嘢过嚟倾倾啊，咁啊冇问题噶，系咪？我打开门做生意，肯定系即系接受意见嘅，咁但系咧就即系都要系你系为我好嘅，咁冇问题啊。其实我自己都曾经遇到过咧，就系、是。对于一啲菜式嘅菜品咧，我系提意见嘅。
5: 系，
4: 当然啦，我就唔系话好大嘢咁样，你同我叫个老细过嚟咁样，我系同部长讲嘅，我就话，今次啊呢味餸咧，我就有点样嘅一个意见嘅咁样。咁然之后我提完意见之后，我话我唔系要求你做乜嘢，而系我即系成日帮衬你嘅，我都想你好嘅，咁我就即系对于呢个菜式，我提咗一啲嘅意见啦咁样。咁于是咧个大厨就出咗嚟嘅，咁就话即系呢位客人你提嘅意见咧，我哋会再试嘅，
5: 系啊，
4: 即系会试试嘅。你几时得闲再过嚟啊？即系再即系一齐研究下啦，咁样即系会好客气啦。咁当然啦，我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少少嘅意见啦。咁当然佢个大厨亦都即系好尊重客人嘅意见啦。咁然之后再送多个小食过嚟添。我觉得呢啲咪就系即系大家都好咯。你如果真系要提意见嘅话咧，你就客客气气咁样提意见。喂，老细，你可唔可以整啲即系重口味啲嘅嗰个卤水锅底啊？你试试啦，可能得咧咁样。就好似我哋而家即系大凉崩沙都有辣味嘅大凉崩沙啦，即系都会接受意见嘅。但系前提咧就系呢个接受意见咧，就要你俾呢个意见咧，你系客观，并且咧 就唔係要攞著數嘅。
5: 係啦，你唔係話即係希望係呢件事好嘅，你唔係話帶住惡意咁樣，其實人哋係會 feel 到嘅。即係你雖然係唔理解呢個味道，但係你尊重呢一樣食材，咁其實係冇問題嘅。即係我哋知道眾口難調呢一個係常識，但係你話食唔慣同唔俾錢之間，佢唔係話存在住天然嘅一個因果關係嘅喎。你要諗下一張台佢食咗七成。即意味住絕大部分的菜品已經是被接受的了、如果你真的啃都啃不下的話，通常不會吃到七成這個程度吧，
4: 是的，三成都吃不到啦。
5: 是的，你賣單的時候你先說、口味不對、然後你要求免單，那這個在正常的消費邏輯當中它是站不住腳的。即無論這五千字是不是真的寫了出來，它作為一個議價的籌碼即是 show 出來的話，已經是改變了一個評價的性質了。因為評價本来咧就系应用喺餐后之后嘅一个真实记录啦。咁一旦如果佢成为咗要挟商家嘅工具，佢就会从消费者嘅一个权益异化，就变成咗一种系私人嘅威胁啊。
4: 系，
5: 即系我要挟你，呢、这个唔系维权，呢、这个系对差评嘅滥用啊，即系嗰个权利嘅滥用啊。
4: 嗱、亦都即系有个建议咧，就尝试去俾到我哋嘅嗰个即系食店嘅商家啦。我唔系话一种系即系教做嘢嘅方式啊，而系即系纯粹探讨啦、因为我都知道咧，就而家做飲食咧都咁各行各业都唔容易啦吓，咁、样咁当然啦，消费者搵钱亦都唔容易嘅，咁亦、都即系要互相去理解嘅。但系咧，我身边亦都有唔少咧就做呢一个飲食嘅朋友啦，咁啊同埋屋企人啦，咁其实佢哋都会系喺处理一啲嘅问题咧，即系例如唔啱口味啊，或者系即系要求免單啊，或者係要求退款嘅時候咧，就唔好帶住一種惡意嘅心態去處理嘅。
5: 係啊，
4: 即當你先帶住一種惡意，或者係一種猜想咧，就係、是、佢咁樣肯定想食霸王餐啦，就先唔好有呢種咁樣嘅一個心理嚇、如果唔係嘅話咧，都會令到喺處理呢件事上邊咧，嗰、那個性質會改變嘅。
5: 係啊，
4: 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喺呢個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即係最好嘅一個處理方法，即係例如佢話要進行一個差評嘅要挟嘅咁樣，咁都冇問題啊！你自己都可以利用翻呢個網絡嘅平台噶嘛、都可以用佢去將你嘅嗰個產品，即係點解要咁樣做，係原原本本咁樣去還原翻嚟。相信咧好多支持你嘅朋友咧，係會幫你轉發出去嘅，而唔係話。网络是一面倒咁样，就只有消费者嗰一面嘅啫，
5: 系
4: 商家嗰一面都有嘅。
5: 冇错，咁所以有网友佢亦都话啦，投诉也好，差评也罢，其实管理部门收到之后，可唔可以都可以区分一下有效嘅投诉咧？一话系无效嘅投诉咧？你唔好话即系一竹竿打死一船人咁样，商家同食客应该系要拥有同等嘅权利，呢、这个先叫公平噶嘛。
4: 冇错啦，咁亦都有网友咧就即系就讲到就系话，哎呀，你唔使咁紧张噶，叫呢位顾客咧先俾钱先，然之后翻去再瞓一觉。啊，商家会喺梦入边咧就退款并且道歉噶，咁样
5: 系，即系梦里什么都有啊。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亦都欢迎各位咧继续喺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咧同我哋留言噶吓。咁啊，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先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培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冯东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南风1到2级。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喺6月20到22号举行，3日时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以及系非遗巡游，仲有白龙闹江等多项嘅特色岭南民族，会成为杏坛夏日嘅文旅重头戏。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8: 新闻日日如是。
9: 总有不同。
8: 神功探世界。
9: 佢上拜嘅有位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阳所有嘅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嘅顾客一碗二两米粉仅系需要7蚊鸡，而外地口音嘅顾客则系被收取13蚊，差价达6蚊。佢当地发布通报，已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顿，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他从法律层面来讲，同款商品依据消费人群划分不同售价，就属于典型的价格歧视行为。市场经营讲究明码标价，一视同仁，所有消费者都是享有平等的消费权利的。商家不能够凭借地位、身份、口音差别区别对待顾客。商家叫嚣外卖嘢想点卖就点卖，商家大冒私扬性形违法，夺返消费者转后，佢嘅底气从何而嚟呢？个商家理直气壮，系咪因为大家都系咁样做，所以有恃无恐呢？相关新闻嘅留言区，好多网友反映在桂林阳朔遭遇了类似的事件，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又是另外一个价，甚至有网友逼出鼻坑公粮，直接数码逼7蚊，不开口问价钱。他吃过早餐也要学返啲方言，你说几咁可笑啦。桂林近年来有媒体报道的阴阳菜单事件就已经不是一两单了，那当地就好有必要加强管理，持续法律，商家先至不够胆违法，还底气十足。那今次有关部门的相应动作是必要的，也是对市场秩序和城市形象的及时止损。欺客宰客，破坏的就不只是你一间店的招牌，还有游客对一座城市的信任和好感。历史经验早就已经证明的了，旅游城市的兴衰从来不只是取决于风景是有几咁靓，同时也取决于服务是否可信。住院景观可以吸引人利大一处，之但是消费环境决定人们仲悔唔悔再利，愿唔愿意推荐人地利。所以唔能够将你一件事简单咁样睇成係一碗米粉嘅价格争议，佢暴露出嘅係部分经营者缺乏共通体思维。文旅发展唔係政府某个部门嘅事情，亦唔係景区酒店旅行社几类主体嘅事情。街边的小店铺、出租车司机、摊贩、民宿的老板都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游客对一座城市的感受往往不是通过宣传片来获得的，而是在一处吃饭、一处问路、一处付款过程里面形成的。你以为自己只是多赚了6蚊鸡，游客记住的却可能是这个地方专呃外地人。阳朔的山水不应该被一碗米粉破坏，有关部门就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码标价务必真实透明，对游客的投诉务必快速响应，重点旅游区域务必常态化巡查，对反复欺客价格欺诈的商家要提高他的违法成本，使他不够胆再犯，不能够再犯。同时也要保护一些诚信经营的本地商家，不能够使少数人的恶劣行为拖累整个行业。旅游城市的长久发展依靠的是口碑积累和真诚服务，游客来到一座城市买的不只是商品和服务，也是在这里用信任投票。每一个经营者都应该明白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人民环境一旦变差，再好的风景也是没有灵魂的。
8: 顺德公谈世界，
9: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8: 九
10: 1901交通消息。
11: 早晨早晨，同你更新返回文路段情况先。桂丹路

0: 谢边立交桥底往丹造慢紧。咁海柏路咧，桂岗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咪摩啊。桂和路嘅桂岗铁路桥双向唔多靓仔吓。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立交往蓝石都有啲阻滞嘅。咁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往市一方向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啦。桂华路嘅黄府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呢度都系排紧队。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往石湾啊，仲有咧就系特别提醒大家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面咧，亦都系拍硬档，再等等啦。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至避涌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车多，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系慢紧嘅。另外特别亦都提醒大家啦，高考期间顺德容山中学周边道路包括容山路、体育路等咧有临时交通管制嘅，其中容山路只允许车辆驶出，咁啊禁止进入嘅，途经车辆可以绕行。陆恩路口、富华路通行，禁止车辆由书院路口往丰华路方向行驶，敬请各位互相支照。另外咧，其他嘅考点附附近近咧，亦都有相关唔同嘅管制，敬请大家都留意翻嘅。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9日，顺德区应急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应急管理工作，特别是防震减灾、安全园区整治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发兵，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7: 9:13开始今日朝朝得食节目，星期一精神爽利啊！欢迎大家嚟到节目嘅，你好，我系方慧华 Color。今日咧亦都系高考嘅第二日，亦都祝福咧我哋高考嘅学子咧可以攞到自己咧就系好好嘅一个表现啊，旗开得胜。咁啊，讲到旗开得胜嘅话咧，其实近期大家都话，除咗话要。即系如果身边啦有一啲考生嘅话，要做好充足嘅一个准备啦，做好咧相关嘅帮佢哋咧就系执头执尾嘅一啲工作之外咧，咁样啊，重点系咩咧？近期大家都非常期待接落嚟，讲紧咧就系唔需要两个礼拜啊，个零礼拜之后咧就系端午节噶啦。啊，俗语话咧，食过龙舟宴啊。捞乜嘢都掂，意思就话咧食过呢餐饭咧，做咩都顺风顺水，十拿九稳。系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提前咧同大家早做功课嘅。做咩功课咧？咁样，因为好多朋友咧话，好想感受一下咧顺德嘅龙船饭、龙船宴究竟系点样嘅盛况。如果你都有呢个谂头嘅话咧，今日嘅呢个信息你一定要 mark 实啦。同埋咧就系话，听过节目之后咧，都好想将呢个信息转发俾你嘅朋友啊、亲戚啊，约埋佢哋一齐过嚟顺德食龙船饭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咧睇翻我哋嘅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嘅，上面咧都有篇推文系介绍翻咧全城开席啊，顺德近万席嘅龙船饭开订嘅，咪睇睇大家咧想去边度担凳仔就霸头位嘅啫，嗯。咁啊，讲到喺顺德啦，龙船饭就唔系求求其其嘅一餐盒饭，最早咧就系为咗俾边个食嘅咧，咁样啊，可能你都了解嘅，就系嗰啲爬龙船嘅爬仔们啦，咁样俾佢哋补充体力嘅，咁食饱咧可以吓爬得更加落力啲。咁啊，嗰阵嘅配料咧，其实相对系比较简单少少嘅。系啦，有米饭啦，有一啲冬菇啦，虾米啦，可能蛋丝啦，咁样啊，各处乡村各处例啊，咁反正咧就系一啲丰富嘅材料炒埋一碟，又香啦，又顶肚啦，咁样。咁但系时至今日嘅话咧，呢碗龙船饭咧已经系成为好多朋友全村人嘅团圆宴啦、庆功宴啦，更加系咧好多咧在外嘅游子心中咧忘记唔到嘅嗰啖乡愁啊！咁啊，今年嘅话咧，如果你话好想趁趁热闹嘅话咧，咁啊，大家可以嚟到顺德嘅，系啦。咁啊，究竟有边啲地方咧，你可以去打卡咧？其实好简单啊！咁啊，记住或者系睇翻我啱先所讲嘅渠道，就系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上面嗰边推文，你就可以睇到各大嘅一个龙船宴啊晚宴。嘅或者系龙船饭佢哋嘅一啲安排啦，咁今日咧就稍微喺节目当中同大家数一数，譬如话咧6月15号晚啦，大良啊新教社区红。

鸿明湾公园第三届千人龙舟晚宴。6月16号呢就北区的桂畔文化广场，还有呢就是云路社区桂畔公园都有龙舟宴的。6月17号晚呢是古鉴村文化广场。6月19号呢近良社区和金榜社区都有啊。具体的地点和联系电话，即是报名的电话，大家都可以留意回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的图文推送。上面呢全部都写晒联系人的电话给你啦。你想去哪里呢，哪条村或者哪个社区哪个广场去打卡龙舟宴龙船饭呢，上面都有联系人方式，一定要提早预订啊。睇返容桂方面啦，咁样啊，咁6月12号啦 ,6 月19到20号啦，咁样都有嘅。咁而6月20号呢是龙涌口村啦，喺龙华大涌旁边啦，咁样呢个地方呢亦都会系推出六宝龙舟宴嘅。咁咩叫六宝龙舟宴呢，嗱如果知道嘅依家可以即刻啦喺我哋嘅互动社区一起倾倾下。打开佛山家呢个 APP, 首页下拉菜单栏有个花生两个字嘅花生板块。点入嚟呢搵到依家直播当中嘅 FM90.1, 朝早9点到10点呢就可以同我进行互动㗎啦。咁各个镇街啦，係啦，或者係你自己嘅所在嘅村啦，其实都可能会有龙舟宴啊龙船饭啦。有啲呢早呢就可能係12号啊 ,15 号就开始食㗎啦。有啲呢可能呢迟少少嘅话可能22号左右咁样啊。咁因为端午节呢就係19到21号。具体嘅每场活动嘅电话呢我哋喺公众号放咗出嚟啦。咁你话咦、过嚟打卡龙船饭啊，我都好想了解多啲。龙舟宴上面嘅龙船饭究竟系咩来头啊？系啦，要攞啲咩嚟整嘅咧？我翻屋企都想学下整咁样，同埋咧顺德嘅龙舟咧，又点样嘅龙舟精神，同埋龙舟历史、龙舟故事咧咁样。咁我哋朝朝得食节目组咧就专访咗顺德非遗协会会长、富裕幸福非遗龙舟传承人苏权兴先生嘅，系啦，咁啊想听听或者了解更多。或者是睇下顺德龙舟嘅故事，或者文化内涵同了解嘅精神内核嘅话啦，亦都系透过我哋嘅视频号看顺德同埋顺心派咧，跟住我哋嘅镜头去感受地道嘅顺德龙舟啊！所以咧，其实各方各面都已经做好准备噶啦，就等大家端午假期过嚟顺德打卡。

一首咧非常之动听嘅作品啊，可以继续我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啱先讲到端午嘅话题，咁如果咧你喺端午佳节咧过到嚟我哋顺德嘅话咧，咁样咁好多朋友咧都会系选择翻地铁出行。呢个地铁三号线咧，其实真系相当之方便啦。咁你可以由南海啦过嚟，又可以由禅城过嚟，甚至由广州过嚟都 OK。系啦，讲到地铁出行嘅话咧，咁啊呢一个假期啊。是啊，端午假期啦，19-21号呢个假期啦。如果你话诶好想搵啲新嘅增长点啦，或者搵啲项目嘅话啦，咁啊今日咧仲有机会吓。端午节就嚟到啦，龙船饭啦，大家都希望咧就系借住呢一波好意头，顺风顺水顺财神，想喺呢一个端午假期咧赚翻一笔嘅话咧，一定要揸紧时间啦。各位做食品嘅、卖手信嘅、搞文创嘅，或者系做文旅嘅、教育嘅、美丽行业嘅。朋友仔啊，端午三日时间，我想问问大家，佛山边度嘅人最多，系最热闹呢？咁样，其中嘅答案咧，一定系佛山地铁三号线。因为点解啊？因为今年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发现咧，就有好多龙舟活动即将去举办啦。咁，而且咧，今个端午咧，6月19-21号啦，佛山地铁三号线咧，五个站点要同步开闸市啊。系啦，德食榜信心伴，到时咧都会同大家见面嘅。讲白咗咧，就系将摊位咧搬入地铁入边，系啦，可以凉浸浸啦，舒舒服服咁样啦，行行摊位，买买嘢食，饮饮啲靓嘢咁样吓，甚至咧可以系将啲你中意嘅文创带翻屋企嘅。咁边五个站点咧？嗱，个个都系黄金位置嚟噶，包括咧欢乐海岸站啦、区荣北路站啦、大良中楼站啦、桂城站啦，同埋叠旧站嘅吓，叠旧站亦都系龙船嘅漂移发源地。龙船漂移发源地啊，近期咧就已经系晚晚都喺度加训当中噶啦，咁大家可以期待啦。届时叠教嘅龙舟赛咧全网刷屏，唔好讲话广佛嘅游客蜂拥而至，我哋大湾区朋友咧就已经系摩拳擦掌啦。其实好多咧远在可能系2000-3000公里以外嘅朋友咧，都已经系订好晒酒店啊、机票啊，咁样到时要过嚟睇噶啦，系啦。咁啊，顺德方面亦都有好多嘅龙舟比赛，相当之有特色，包括啱先嘅龙船饭，所以咧一定唔好错过啦。咁啊，如果你话诶、今次想揸紧呢个机会嘅话咧，一定要揸紧今次嘅呢一个节点吓，因为点解咧？第一个客流爆棚，端午咧加埋龙舟两个元素咧双重加持。以上我讲嘅五个站点，系每一个站点咧单日嘅日均嘅客流咧都超10万或以上，有啲系超40万，有啲超30万以上噶。广佛流量咧直接入嚟噶啦。第二就系官方曝光，佛山地铁加我哋顺德融媒全渠道嘅宣传，视频号、官方公众号、地铁站入边咧，大屏系同步帮大家推。

将你嗰个曝光量咧做到足噶。第三个就系轻轻松松，点解咧？因为今次系固定摊位，唔赚抽成，唔抽成嘅，唔对账，亦都唔话即系有好多嗰啲奇怪啦麻烦嘢噶吓，系统一运营，咁啊大家只管过嚟摆摊就 OK 噶啦，咁啊只需要咧就系咩咧？经过我哋嘅审核，审核一旦通过咧就 OK。系啦，咁今次咧呢个范围都相当之广嘅吓，咁食品手信啦、休闲零食预制手信、饮料茶卡合规手水啦、文创工艺啦、首饰玩具啦、教育培训、旅游推荐、美丽行业，只要你系资质齐全咧，都欢迎大家报名嘅。咁统一提供摊位，你唔使谂咁多嘢啦。日常嘅基础用电啊、消防呢都有保障啦，同埋咧统一系布置同埋统一设场嘅，连冰柜都帮大家准备好啦。而呢个摊位嘅营业时间可以是由朝早九点半到夜晚九点钟，所以就已经是锁定了几十万甚至可以讲过百万的一个客流了。现在还剩下两成的摊位，大家就想过来打响品牌朋友仔嗱嗱声行动起身，可以打电话或者加我们朝朝得食的小助理的微信，他的电话是100-28-18-06-09 100-28-18-06-09，备注翻咧就系呢一个嘅地铁活动咁样，咁小助手会加你，跟住咧就会将啲资料发俾你噶啦，系啦，又或者你好想再了解多啲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先喺呢个微信搜索翻公众号珠江商报啊，揾到我哋呢一篇地铁集市嘅推文，咁啊点入嚟咧都可以一键了解翻个详情嘅，希望到时见到你啦，因为我哋都会去到现场。帮大家拍一拍视频啦，甚至都有可能在现场做少少的直播，有这个可能性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在你我身边有两种典型的车主朋友，一种是笃信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连审啊、保养啊，一件代办，屏幕点几下万事大吉。另一种呢是十足的动手派，小到换个空调滤芯，大到研究底盘的参数，都要亲自上阵，享受那种满手机油但事必躬亲的掌控感。当这两种朋友在收音机听到同一个话题，一个可能会讲，哎，讲这些太繁琐了，话俾我知去边度搞掂就好。另外一个可能兴致勃勃咁同你探讨里面嘅细节见解。其实啊，呢两种生活方式冇高下之分。我哋今日想讲嘅恰恰系不必太执着于标榜自己系边一类人，尤其咪俾嗰啲大数据算法裹挟。好似你点多几次 DIY 视频，系统咧就不断为你推送万物皆自己来。好似唔去荒野求生都系失败嘅人生。又或者你習慣咗代理，就推送一堆自己喐手绝对搞弯嘅案例，令到你平添恐惧。呢个世界上冇咩突然天赐嘅神技，習慣委托他人享受高效服务嘅你当然冇问题。但请记得，闲暇嘅时候都不妨攞起工具动手实践一下。呢个唔系为咗抢技师嘅饭碗，而是为了当手机没信号，或者在旅途突发小情况的时候，你心里仍有一份不慌不忙的底气。如果实在不屑于实践，请你务必远离那些高风险的荒郊野岭。对自己认知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反过来，热爱自己动手享受 DIY 的朋友亦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可能回到原始部落时代，连一粒螺丝都要自己手动加工。工业文明的精髓在于协作和专业分工，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牌、服务和产品，背后是无数工程师的心血和精密的生产线。譬如一套扎实的底盘调校，一套可靠的刹车系统，这些都是专业的人做的事，同样值得我们去信赖和尊重。在汽车世界里面，没有绝对的甩手掌柜，亦都没有万能的孤胆英雄。无论你是哪类车主，驾驶901期待在电波之中与你继续同行，更期待你搜索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既可以喐喐手指找到服务，亦都可以诚心交流找到伙伴。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係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夏天到啦，荔枝红啦，有冇谂过浸一壶属于自己嘅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唔可以随便揀㗎。内行嘅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专用酒啦。皆因佢係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水果嘅香，只係衬出水果嘅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飲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飲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七分满啦，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系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系5斤装嘅浸泡酒咧，原价72蚊，顺心伴粉丝直接五字头攞低59蚊。红荔30度5升装，即系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蚊，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蚊咋。五斤装嘅樽系窄口嘅，十斤装嘅樽系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7: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8: 又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其实星期一嘅时间咧，好多朋友都话咧，成个节奏咧系比较乱嘅，同埋工作系比较闷嘅咁样啊，咁我会觉得咧就系慢慢嚟，唔好急，将自己应该做嘅事咧一件一件咁样写出嚟，跟住咧慢慢咁去安排翻。其实有时候咧，你用20分钟左右嘅时间去整理一下今日甚至系成个礼拜要做嘅事咧，即系好过你做完一样再一样。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嘢你唔提前安排好咧，就好难咧挤得出时间嚟做嘅。同意嘅话，可以嚟到咧我哋嘅互动社区一齐倾倾吓。打开佛山家 A P P， 跟住咧喺主页面咧，下拉菜单有花生专栏嘅，花生即系电台专区啦，咁啊。点落嚟咧，就可以见到 FM90.1， 朝早九点到十点，星期一早上9-10啊，有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嘅。近期比较晒，亦都比较热嘅，系啦，个太阳咧一日比日热情啊。咁唔知道大家咧近期会唔会谂住，哎系，我啲防晒衫好能要换啦，但系自己换嘅时候咧，越擦咧就成个咧越晕啊。点解咧咁样？因为由几廿蚊嗰啲基础款到几百蚊，甚至系上千蚊嘅一啲联名款啊、户外专业款啊，真系令你揀到花多眼乱。于是乎有朋友问啦：，啲防晒衫系咪越贵就越好咧？咁嗱，其实咧不一定。点解不一定呢？就听下今日嘅呢个资讯啦。系因为点解有啲嘅防晒衫，你唔好以为佢只写咗个防晒咧，佢就真系可以防晒吓。其实可能佢只系一件普通嘅薄薄地嘅外套嘅啫。咁啊，究竟点样嘅衫先至叫做真正嘅防晒衫咧？咁样其实咧早早咧就有相关嘅标准噶啦。根据翻国家标准《纺织品防止外线性能的评定》呢一份嘅标准咧，一件合

即刻就諗返哎係喎塊牌唔知去咗邊喎咁樣。咁無論你喺網上買定線下買呢，即係都可以查返㗎嘛，咁你自己可以睇返啦。咁可能有啲朋友話，喂，我見到有啲呢標住 UPF 200加喎，甚至係 UPF 500加喎，咁咪勁好多呢咁樣。咁查實呢，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嘅一位高级工程师阿宋工程师咧就话咧，其实特别实在咁同大家讲一句啦，呢啲咧都系一个概念嚟嘅啫，因为喺国际标准入边，同埋咧我哋国家标准入边咧，呢啲标注方面咧其实系有一定嘅规定噶。咁喺国家标准入边咧，正规标注咧只有 UPF 40加同埋 UPF 50加呢两个级别嘅啫。超过咗呢个数，就算佢后边加多五个零啊，你嘅皮肤都感觉唔到差别嘅。所以咧，嗰啲只系写多嘅数字而已啊。咁事实上咧，佢系属于边个嘅级别咧，仲系有相关嘅一啲标准嘅。咁啊，好多朋友话，诶、欸，咁啊，是但啦，买啲平啲嘅啦，咁样吓，十零廿蚊嗰啲得唔得噶？咁样，咁十零廿蚊嘅话，会唔会太平咧？你谂谂，原料同埋加工费都未必够啊！佢仲攞啲咩帮你做真正嘅防晒涂层咧？系嘛？可能一次两次系用到嘅，但系洗两水咧，防晒效果就冇咗啦，变成一件普通嘅长袖啦。咁啊，我哋去拣嘅时候咧，一定要记住呢三点。第一就是啱先话斋嘅吓，睇数字 ，UPF 大过40，UVA 透过率少于5%，呢两个同时存在，先叫真正嘅防晒衫或者系防晒产品。系啦，咁啊，既唔晒伤，亦都唔晒黑，唔会话晒到咧生晒斑噶。呢两个嘅标准系非常重要。第二个咧就系吊牌上面咧系必须清清楚楚咁写明咧执行标准 GB 斜杠。T18830-2009 咁样，呢个咧就系国家认可嘅防紫外线纺织品标准，冇呢个嘅话咧，唔使睇噶啦吓。第三仲要睇埋咩咧？就系厂家信息，譬如话佢嘅生产厂家啊、厂址啊、安全类别啊、洗涤方式啊，呢啲资料咧一样也不能少嘅。而且正规嘅产品仲会提醒你。多次洗涤之后咧，防晒效果会唔会减弱啊？如果呢啲嘅信息咧残缺不全嘅话咧，哪怕再平再好睇咧，都系唔好买，因为点解？我哋系想要防晒噶嘛，系咪？咁啊，总结一下啦，就系防晒衫咧，又未必话咧就贵到离晒谱嗰啲咧系好嘅，但系亦都唔好话，哎呀，即系10蚊啊、20蚊啊咁样样咧，成件衫又大，由头笠到落脚嗰啲。得唔得嘅咧？自己都可以打个问号啦，系咪？咁夏天防晒咧，做好呢个物理防晒之余咧，咁样咁如果平时有一啲可能嘅话咧，仲可以再多层防护，就系担翻把遮。這個、呢个咧，其实亦都系相当之好，因为佢加大咗你个防晒面积啊嘛。

0: 北京时间9:49，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呢边打靶啦！
4: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4: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送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天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你好，我系方慧华 Carla。好多朋友话近期嘅天气真系令人觉得只有一件事想做，就系揽住个空调过人世啊！实在系嘅，因为好热啊嘛，系嘛？但系你又有发现，自己喺空调房入边咧，特别系夜晚瞓觉咧，都依然要冚被。你系冚咩被噶？如果系冚棉被嘅话咧，焗到热咧，啊半夜咧又敷被啦，踢开张被啦，啊即系冇敷被嗰啲咧，系第二日朝头早瞓醒嘅咩啊？背脊咧好似啱啱游完水咁湿晒，所以咧真系进退两难啊！你话冚被啦，咁啊焗到热晒，唔冚被啦，空调直吹啦。特别是吹到咧个膊头啊、膝头哥啊、啊云浆啊呢啲地方咧，吹动入咗风啊，俗称嘅。第二日朝头早咧起身啊，成身都唔舒服啊。咁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仔、啲朋友仔咁样，系咪呢个问题都令你觉得几头赤呢？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其实好简单解决办法嘅啫，就系用翻一张啱啱好嘅被就得啦。今日咧介绍一只咧，你冚过之后咧会爱不释手嘅被俾大家，就系顺心半郁生冰冰凉感夏被。听个名就知啦，专门咧系为我哋咧有焗有热嘅夏天设计嘅。佢咧集凉感啦、柔软啦同埋颜值于一身，而且咧真系好抵买啊，$63。$63可以将张被带翻屋企啦，$63可能你件短袖都买唔落，即系买唔到啊！有时咧，我发现咧，特别系屋企有小朋友嗰啲咧，即系想买翻啲靓啲嘅，俾小朋友着得舒服啲、透气啲咧，都成过$100一件短袖嘅。咁于是乎咧，就一对比咧，就即刻明白呢个性价比喺边度啦。呢夏天咧，拒绝黐立立啊，拒绝黐立立解锁成晚干爽嘅空调机睡眠，就拣我哋呢一只嘅郁生冰冰凉感夏被就 OK 啦。自流款嚟噶，面料咧就系凉感丝嘅，即系咩咧？就系你摸上去咧，就已经有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啦。即系唔系话一摸上去系冰，即系刺骨嗰种冻，而系咧凉凉地嘅冰冰凉凉，好似啲风吹紧你、吹过你皮肤嗰种嘅冰冰凉感。咁冚佢咧就系成晚，你话以前你系由瞓到醒都系开住空调嘅话咧。其实几嘥电系嘛，但系你冚呢张被嘅话，可能你开空调开三四个钟啦，咁你校定时啊嘛，跟住咧第二日瞓醒咧都依然系好舒服嘅，就系咁简单。咁而且呢张被入边咧，佢系用成张嘅乳酸棉嘅，就算你搣佢、捽佢或者系洗佢咧，佢都唔会话整埋一嚿嚿噶。仲有就系设计比较少清新简约风啲啦，反正我觉得都几靓噶吓，系啦，咁啊相当于咧就系、是。AB 面嘅一个小清新嘅设计风，你鍾意冚呢边又得嗰边又得啦，就係、是、买一得二，两个唔同嘅感受啦。同埋呢啲线口呢都做得几好嘅，就係、是、骨边工艺呀，特别呢就冚屋企有小朋友啦，点嚟点去嗰啲嘅家庭嘅。而且有三个尺寸啦，$63起。尺寸呢有米五乘两米一五啦，两米乘两米三啦咁样。咁$63就係米五乘两米一五嘅。如果大尺寸啲，譬如话两米乘两米三啦，就係$75.9，再大啲嘅话咧就系$83.5啦。咁啊，点样拣咧？其实好简单啦。如果你系单人嘅，或者系攞翻学校宿舍用嘅，或者系细路仔用嘅话咧，拣呢只$63嘅米五乘两米一五咧就 OK 噶啦。系啦，咁啊，如果你话两个人用嘅咁样，咁你就拣咧两米乘两米三呢个尺寸嘅，呢、这个系比较百搭嘅尺寸，亦都系卖得比较好嘅吓。咁啊，如果你话屋企嘅床系米八左右啊，米半左右咧。第二个尺寸呢个两个人冚嘅都啱用嘅。咁第三就话我屋企呢张床系比较阔嘅，有啲米八乘两米啊，或者两米乘两米三大床嘅话呢，你就可以买返呢款嘅两米二乘两米四嘅款，都系$83.5啫。係啦，咁记住啦，一个人瞓嘅话呢就$63呢隻就够晒㗎啦。两个人瞓嘅话呢就$70几呢隻，三个人瞓呢就$80几呢隻就搞掂㗎啦。 你可以諗下返屋企都夠攰㗎啦，係咪夜晚舒舒服服冲返个凉啦，凉浸浸咁样贴住你嘅皮肤，空调又唔使开得好低，成个人舒舒服服轻轻松松几好啊。想要嘅话或者想睇下先都得嘅，即係喺微信呢搜索我哋信心伴嘅小程序，信係顺利嘅信，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係啦，搜索信心伴咁样，咁就可以搵到呢一隻空调皮啦。其实相当之好嘅，我自己呢都系一眼就相中咗呢种皮啊。

0: OK， 咁啊，今日嘅尾声咧，亦都系同大家同步翻咧，就好多人问嘅呢个数贸 OPC 训练营，好多朋友仔话啦，呢个 AI 时代咧，自己都好想跟上啊。无论你系上班一族啦，亦或宝妈啦，或者好似我哋咁样样啦，即系成日都要学啲新嘢嘅朋友咧，都啱嘅。咁呢个数贸 OPC 训练营咧，就教大家点样用 AI 工具同埋智能体技术啦，将跨境电商嗰啲重复繁复嘅嗰啲嘢咧，譬如话上架啊、回复啊、数据啊呢啲咧，就通通交俾你嘅数字员工做啦。你学识点样去操作就 OK 啦。呢、这个训练营咧就由广东省跨境商品贸易协会同埋顺德区电子商务协会指导嘅，时间就系6月13到14号喺大良顺控城头云悦汇五楼会议室开课嘅，两日时间手把手教大家咧 AI 工具社媒运营。RPA 机器人零基础都可以学下。咁呢个初级班呢，每期呢就係30个人嘅小班教学，老师系手把手带教嘅，唔使担心学唔识。好多人话哎呀，我又唔系话读咗好多书喎，冇咩经验喎咁样。查实呢 AI 工具你识用嘅话呢，佢就好似以前呢我哋阿爸阿妈嗰个时代个咩呀，傻瓜相机咁样。你学识指令呢，你就可以教佢用㗎啦。咁今次嘅话呢，个培训费用系980蚊，考证嘅费用系450蚊。呢个系450蚊，是五级证的一个考证费用来的。是啦，咁亦都有返相应的一些补贴，即是过了之后呢有相应的一些补贴的。其实就等于话呢，你自己学了之后拿到这个证之后呢，仲会拿返这个补贴的。咁如果想报名或者了解的话呢，可以呢就加我哋小助理的微信啊 ,180-28-180609,180-28-180609, 小助理会帮你对接的。名额有限，手慢就冇噶啦，学多啲嘢总系冇错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0:01。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南风1到2级。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喺6月20号到22号举行，三日时间会在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飞围巡游以及白龙闹江等多项特色岭南民族，成为杏坛夏日嘅文旅重头戏。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FM 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2: 一分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6: 顺心盘招招精选，
0: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呢边打发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11: 爸，吃饭了。
12: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1: 妈，
13: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4: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1: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2: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

0: 分钟可以吗？剩下
1: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偏南风1-2级。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喺6月20日-22日举行，3日时间会在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飞围巡游以及白龙闹江等多项特色岭南民族，成为杏坛夏日的文旅重头戏。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6: 第一宗数带你最新的交通消息。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大。另外，在佛岗高速的行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都是车多。另外提醒各位，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方向行车缓慢，海柏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提提各位，广中江高速的南中大桥施工期间，往返广中江东新高速的车辆可以绕行佛岗高速、将松立交和广珠西线南二环等。而黄埔收费站可以经中山辖区的岭南路、同大良南国东路等前往顺德收费站。施工工期是到2027年1月22日，请大家留意。另外，落松的华阳路三六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六路的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慢行，工期到8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东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六月九号，顺德区应急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应急管理工作，特别是防震减灾、安全生产管理、防汛应急以及工业园区整治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发斌。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全部的。
3: 既恐恐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2026寻味顺德好味道镇，6月13日马江酒家祝顺宴开席啦！鲜甜联想盛宴，现场歌舞表演，宠粉抽奖，报名仲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酒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2: 901交通消息。
3: 有呢时份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先睇睇天气方面。预计未来3到4个钟头咧，顺德有强雷雨，雷声可达到暴雨，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同8级左右阵风。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以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同雷电。再睇睇各货方面嘅道路干交通方面嘅情况。喺高速方面嘅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现时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喺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行车缓慢，佛山大道落安排坊往兰石方向同样步慢。再次提醒各位，佛光高速嘅行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行车缓慢。提提各位，落床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路口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封期到2027年嘅2月份。咁另外，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江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阶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系一直到系2027年嘅3月份，请大家支持。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亚洲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二一，茄子。
1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唔食飞机餐，食自己带嘅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嘅枕头瞓觉。一上咗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嚟。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中意可以离下队，中意又可以睇下啲团友嘅人生百态。但系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房。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乐文，认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几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

0: 嗰次去旅行，我听完个导游讲嗰番说话之后，忽然觉得我要习惯下唔再一个人。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1:45。
3: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现在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4: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5: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
1: 2026寻味顺德好味到阵，6月13号马江酒家竹笋宴开席啦！鲜甜嫩笋盛宴，现场歌舞表演，宠粉抽奖，报名仲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酒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几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嘉靖24年，亦就话1545年嘅秋天，何维柏喺福建啊上疏弹劾严嵩，话严嵩推荐嘅方士帮皇帝炼丹嘅呢种嘅做法系邪门妖宠。当时严嵩嘅权势就好巴闭噶嘛，佢只要一抌脚啊，连金銮殿屋顶上边嗰啲瓦都会喇喇响嘅。咁喺坊间有咁样嘅传说，话当时何维柏起草嗰份弹劾奏章嘅时候呢，有群乌鸦就喺佢屋外边呱呱声咁叫，咁有两只竟然飞入屋，一只就啄佢墨砚，一只就啄佢张椅。何维柏嬲啦，一掌拍落张台树，大声咁闹：我已经揸定主意了，就算你啄埋我双眼啊，我都系咁话噶啦。闹完之后，就将两只乌鸦就赶咗出屋。嗰群乌鸦喺屋外边呱呱呱咁叫咗一阵，跟住呼声下就飞走晒。咁何维柏嗰份奏疏递到上去皇帝嘅树嘅时候啊，结果唔使我讲，大家都知啦。朝廷啊，即刻下令将何维柏喺福建嗰树就押翻京城。福州嗰啲人知道呢件事之后，一个二个都跪喺路边，猛咁喺树喊。咁传说话呢，何维柏喺上路嘅时候，呼声下就飞咗大群绿色嗰啲乌蝇，啲乌蝇啊嗡嗡嗡嗡咁啊围住部囚车，成半日都唔散噃。咁收尾又飞到押解嗰啲官差嗰件衫树。赶都赶佢唔走，直到何维柏离城10里之后，那群乌蝇先散走晒。咁何维柏被押到京城之后，首先就打到佢100停仗，然之后将佢收监。呢阵时啊，嗰群绿色嘅乌蝇呢，又是飞到京城嗰树，并且立晒喺嗰啲官差嗰件衫树。嗱，咁啲人话呢，这个是天人感应的现象啊。乜咁神奇都有的。嗱，呢啲呢我估计都系写小说嗰啲人作出嚟嘅啫。何维柏啊被收监啊。大明嗰阵时啲监狱啊，怕之比地狱啊更加之黑。何维柏啊諗住自己殺死冇生㗎啦。啊，即系咁啱得唔巧，喺锦衣卫嗰树遇到个乡里，暗中保护佢，咁先至幸免于难，最后啊先至得以削籍居家。嗱，所谓削籍啊，就系革咗佢嘅官职；削籍居家咧，就系革除咗佢嘅官职，将佢贬成庶民。嗱，咁都好啊，起码都唔使死啊嘛。

0: 何为拍下细过湛若水嘅44岁。湛若水喺京城嘅时候啊，何为拍就已经系佢学生，而且两个人结下咗忘年之交。嘉靖26年，亦就系1547年嘅时候啊，谂唔到自己仲可以执翻条命嘅何为拍，风尘仆仆咁翻到嚟广东，三副行李都未执掂啫，佢哋哩哩啦啦赶到嚟南海嘅西樵山。去西樵山做咩啊？许愿啊？梗唔系啦，佢过去西樵山去拜访湛若水啊。是因湛若水当时就住喺南海嘅西樵山嗰度。咁去到西樵山之后，佢就跟住写咗一首关于游览西樵山嘅诗噃。嗱，睇呢首诗系点噶啦？回看世界真如幻，每到临泉似有缘。咁听落呢首诗咧，直头就系佢经历幻海生死嘅一种感悟啊！嗱，咁啊，湛何师生两个喺西樵山上边又互诉衷肠，交谈甚欢。住咗一段时间之后，何为柏要走啦，咁湛若水又帮佢写咗一首送别诗。呢首诗系咁嘅。又已然颜色在，晓月照重关。浩叹草黄落，黄孙犹未还。何为柏弹劾严嵩呢件事呢，可以讲是震动了天下的士林啊，所以啲人呢对佢是非常之敬仰。佢在光孝子举行大聚会的时候，宣讲白沙之学，四乡八镇嗰啲弟子坐船嘅坐船，行路嘅行路，披星戴月就兼程而嚟，目的呢都系想一睹佢嘅风采。嗰一日喺柯林之下，人满为患，何为柏就讲到酣畅淋漓。咁至于下边听嗰啲人呢，佢讲乜嘢都唔紧要，最紧要就见下佢，其他嘅乜都系假嘅。到收尾，何为柏啊，就喺河南云贵村嗰处起咗间茅屋住落，并且同呢间茅屋就改咗个名，叫做天山草堂啊。咁佢住落之后，不时同广州嗰啲士绅大夫喺法圣寺咧借间禅房聚会，同班老友啊论道二日五天里饮茶倾偈。有时啊，咁有啲老友啊拎啲靓嘢俾佢试下，咦咁啊见到咁，佢更加系兴致勃勃啦。跟住又是呼朋唤友，叫人过嚟同佢分享。嗱，久而久之啊，天草堂嘅周围就形成咗一个学术嘅圈子。啲人自发聚拢喺呢处，希望听何为柏讲心学。于是何为柏喺啲小巷就创办咗天山书院，收咗60多个生徒，正式执编讲学，禅法陈宪章嘅结论。何为柏帮天山书院呢就定了一条规矩。点呢？他说，学子之于学也，由农夫之于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留之，本人以聚之，播落以安之，有事而匪懈，悠游以其成。为了方便生徒出入，何为柏就出钱将云贵冲那条木桥仔就改成一栋石桥，改个名叫做云贵桥。但广州人呢就喜欢将它叫做尚书桥。在何为柏的门生里面有30多人中了举人，还有10多个就中了进士。乡人见到这样当然是很荣幸的啦。于是就在桥头那处立了一座云贵法场牌坊，去纪念何为柏。后来何为柏再次被朝廷起用，但没多久又得罪了当朝的次副张居正，后来就将他调了过去南京，做了一个礼部尚书的闲职。南京当时是京城一个副都，在副都那里做过什么礼部尚书，即是行过拗赖，哪有事做的呢？根本就得个摆字，实质上就是架空了他啫。何为柏见得这样梗是醒目了。这个尚书我不做了，我直头走人了。 嗱，咁当时去南京就唔系话坐车去噶噃，系坐艇去噶噃。咁何为柏去南京途中咁坐咗一艇就调转艇头，翻去云贵村噃佢。咁当时咧佢系66岁，咁虽然仲未去到元车之年，佢落咗决心就唔再做官啦，一心一意喺乡下授业，咁直到佢去世为止。清朝康熙年间，天山草堂就被改建为仕案寺，啲人啊喺呢间寺嘅旁边就起咗一间上书寺，咪纪念呢一位心学嘅名儒。嗱，咁现存嘅云贵桥系宣统三年，亦就话1911年嘅时候重修嘅。呢栋桥咧长20几米，用花岗岩石砌嘅，桥墩咧用嗰啲挑石咧一嚿一嚿咁砌起身。桥嘅侧面刻有云贵两隻字，得闲过去睇下啦。好啦，咁啊时间啊过得好快，我一跳就跳到1458年，亦就话天顺初年嘅时候啊。喺天顺初年嗰阵时，发生咗一件震动朝野嘅事噃。咩事咁震动朝野啊？有系咁嘅。当时广州有一个举人叫黄宇。咁佢系应召呢就尚书英宗朱祁镇，咁提出6件事。边6件事呢？佢话第一，正身则天下治；第二系正家则天下鼎；第三，正礼则天下化；第四，正乐则天下和；第五就系正赋税则天下富啊。而第六呢，正君则天下安。咦呀，呢封上书拎到上去皇帝嗰处嘅时候，朝中嘅嗰班权贵啊，梗系嬲到佢入骨顶噶啦。岂有此理，区区嘅一个举人，够胆喺处妄议朝政国纲啊？哼，你都未死过顶啦。于是啊，就打算整死佢。好在黄瑜呢就得到一啲大臣出手相救，唉，咁先至执返条命。嗱，佢冒死直言嘅事迹咁喺京广就广为流传，因此啲人呢对佢好敬仰。咁黄瑜系乜嘢人嚟嘅呢？嗱，黄瑜啊，佢字廷美，系广东香山人，即系而家嘅中山嗰边。景泰7年嘅时候中咗举人，会试嘅时候就名列粤榜，咁啊入国子监，之但系接连几次参加会试咧，都名落孙山。喺京城住咗8年，都得唔到一官半职。有一年，佢考试已经得咗噶啦，哈，点知道咧有人偷偷地改咗佢个名，盗占咗佢嘅任命噃。咁直到成化5年，亦就话1469年嘅时候。黄瑜呢先去做咗个长乐院嘅知县。咁长乐院又喺边度嚟嘅呢？就係而家惠州嗰边。黄瑜呢个人呢喺任内就崇礼兴学，惠政于民。所以当地嗰啲人啊就喺院学前面就立咗个生祠去纪念佢。黄瑜返嚟广东之后，住喺广州商门底嘅太泉里，亦就话而家嘅北京路青年文化宫嗰笪地方。并且在屋的前面种了2棵槐树，起了一间亭叫做双槐亭，自称是双槐老人。黄瑜就很喜欢喝酒的，所以平时都叫埋啲酒友过来倾下偈，唱下曲，反正琴棋书画就样样都啱他。当时的退休老人是这样的，不搞这些还有什么搞呢？难道叫他打麻雀仔？黄瑜有一个仔叫黄基，字中大，7岁嘅时候就能够吟诗作对噶啦，古言琴歌就样样精通，嘿，嗰阵时就已经俾人叫做神童啦。黄基咧自细除咗读书之外就冇其他兴趣，咁其他嘅细佬哥喺玩纸鹞啊、踢毽啊、捉伊蚓啊咁样，样样都唔中佢意嘅。咁佢又做咩呢？佢系中意拎住本《春秋》起势咁喺处读，反正就唔埋嗰班僆仔堆。到16岁嘅时候，佢就入咗郡学啦。有一次，有班同学仔喺外边就唔知点样偷只鸡翻嚟煮，咪叫埋佢一齐食噃。 谂照道理讲呢，睇不换作而家嘅你啊，我估计你肯定唔会蚀底，有鸡食噃，梗系制啦。即系王基就觉得咦，乜咁嘅学风唔多妥，佢马上退学，嗱嗱声就转到过去邑翔嗰边读书。嗱，王基呢个人咧好孝顺嘅，咁相传佢老豆过身之后，佢伏喺老豆嗰个坟头个树下喊足成晚。咁到咗个天蒙蒙光嘅时候，有只饿到死死下嘅老虎突然间行到佢面前噃，唉，咁就死啦。嗱，照道理讲咧，王基梗系实死冇生啦。之但系嗰只老虎见到王基咁嘅样，企咗喺树对住佢望都几望，然后揈揈条尾就走人啦。咁有个村民啊，远远见到，啊，呢件事啊令到佢大为之震惊。所以当佢翻到屋企之后，即刻写咗首孝子感苦歌。咁收尾呢一首歌呢，就喺乡间啊周围咁传颂。成化21年，即系1485年嘅时候，王基喺越秀山下边就起咗间越州草堂。咁呢间草堂嘅大概位置啊，就喺而家嘅小北大石街附近。呢间草堂起咗之后啊，佢哋日日喺嗰处读书，所以当时啲人啊专称佢做越州先生。嗱，王基呢，佢有几本著作，一本叫《三五言书》，另外一本就《王极经世书传》，以及《越州集》同《山正王庭经》等等等等。所以当时屈大君都赞佢话：越人书之精者，以基为最。即系话喺广州人当中写书写得比较好、比较多嘅人呢，就系王基啦。收尾，王基就陪个仔王佐就赴京应试，点知道不幸就染病，都未去到京城就死咗啦。咁佢过身嘅时候，先至得个49岁。越州草堂因为兴建明道书院，咪后尾就拆咗。王基死咗之后15年，咁王佐将间书院嘅地皮又是买翻嚟，重新就搞嗰间越州草堂，咁重振父亲嘅遗业。嗱，所以有啲人同埋事真系曲曲折折。嗱，就算我讲古嘅呢一个啊，都感觉到好唏嘘。好啦，呢阵时啊，我就应该要讲下王氏家族嘅第三位代表人物出场嘅咯噃。到底王氏家族嘅第三位代表人物又系边个呢？嗱，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2026寻味顺德好味道镇6月13日马江酒家祝顺宴开席啦！鲜甜联想盛宴，现场歌舞表演，宠粉抽奖，报名仲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酒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17: 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汽车赞助商，全球顶级合作伙伴，是一个 H 字头的品牌，当然你亦可以理解为 K 字头。这个品牌已经连续27年担任这个角色了。作为吃瓜群众，大家睇波嘅时候，不妨就谂谂，究竟系做 FIFA 嘅官方合作伙伴着数，定系同我哋呢边据讲豪？

转播合作伙伴，仲独家冠名 CCTV 5嘅王牌节目《豪门盛宴》。睇嚟呢几个月佢都会陪住亿万观众一齐睇波啦。讲起呢个吉字头啊，我谂一家人想舒舒服服睇波咧，佢就有款 E8 啊，好合适啦。佢搭载45英寸 8K 无界智慧大屏，配合高通8295芯片，嗰啲球员跑位啊、入波嘅细节啊、面部表情啊，都睇得一清二楚。坐喺车里边咧，就好似坐喺球场嘅 VIP 包厢，沉浸感一流啊！如果中意约埋成班 friend 自驾露营睇波嘅朋友，有款 L7 咧就堪称系神器啦。新一代雷神电运系统，俾你超过1300公里嘅综合续航，仲支持对外放电，插个投影机啊，接个电烤箱啊，边烧烤边睇 CCTV 5嘅豪门盛宴，甚至通宵睇波都唔使惊冇电噃。嗱，如果足球唔啱你心水咧，唔紧要啊，马上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啦。原价90元嘅门票，而家信心本专享特惠60元一张。购买南海影视城门票，订购10张以上更着数啊，只需要50元一张。门票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噶。南海影视城一样都支持足球，佢支持我哋顺德德。

0: 而且一样坐拥中央电视台的资源。最近啊，沙贝宁同胡杏儿咪就系去咗现场学功夫咯。想跟随明星嘅脚步，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以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顺心伴之友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好，12: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dying.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

0: 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东南风1到2级。现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系短时强降水。2026亨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3日时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飞围巡游以及系白龙闹江等多项特色岭南民族，成为亨坛夏日嘅文旅重头戏。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个上班嘅有位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阳所有嘅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嘅顾客一碗二两米粉，仅系需要7蚊鸡；而外地口音嘅顾客则系被收取13蚊，差价达6蚊。个当地发布通报，已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顿，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佢从法律层面嚟讲，同款商品依据消费人群划分不同售价，就属于典型嘅价格歧视行为。市场经营讲究明码标价，一视同仁，所有消费者都系享有平等嘅消费权利嘅。商家唔能够凭借地位、身份、口音差别区别对待顾客。商家叫嚣爱卖嘢，想点卖就点卖。商家大冒私扬，盛行违法，夺翻消费者转后，佢嘅底气从何而嚟呢？个商家理直气壮，系咪因为大家都系咁样做，所以有恃无恐呢？相关新闻嘅留言区，好多网友反映在桂林阳朔遭遇了类似的事件，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又是另外一个价，甚至有网友悲出鼻坑供粮，直接数码被7蚊，不开口问价钱。个食个早餐也要学翻啲方言，你话几咁可笑啊！桂林近年嚟有媒体报道的阴阳菜单事件，就已经不是一两单的了。个当地就好有必要加强管理，持续法律，商家先至唔够胆违法，仲底气十足。个今次有关部门嘅相应动作系必要嘅，亦系对市场秩序同埋城市形象嘅及时止损。欺客宰客，破坏嘅就唔只系你一间店嘅招牌，仲有游客对一座城市嘅信任同埋好感。历史经验早就已经证明嘅啦，旅游城市嘅兴衰，从嚟唔只系取决于风景系有几咁靓，同时亦取决于服务是否可信。住院景观可以吸引人利大一处，之但系消费环境决定人们仲悔唔悔再利，愿唔愿意推荐人哋利。所以唔能够将你一件事简单咁样睇成系一碗米粉嘅价格争议，佢暴露出嘅系部分经营者缺乏共通体思维。文旅发展唔系政府某个部门嘅事情，亦唔系景区、酒店、旅行社几类主体嘅事情。街边嘅小店铺、出租车司机、摊贩、民宿嘅老板，都系城市形象嘅一部分。游客对一座城市嘅感受，往

0: 往唔系通过宣传片嚟获得嘅，而系喺一处食饭、一处问路、一处付款过程里边形成嘅。你以为自己只系多赚咗6蚊鸡，游客记住嘅，却可能系呢个地方专呃外地人。央叔嘅山水唔应该被一碗米粉破坏。有关部门就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码标价，务必真实透明，对游客嘅投诉务必快速响应，重点旅游区域务必常态化巡查，对反复欺客价格欺诈嘅商家要提高佢嘅违法成本，使佢唔够胆再犯，唔能够再犯。同时亦要保护一啲诚信经营嘅本地商家，唔能够使少数人嘅恶劣行为拖累整个行业。旅游城市嘅长久发展依靠嘅系口碑积累同埋真诚服务。游客嚟到一座城市买嘅唔只系商品同埋服务，亦系喺度用信任投票。每一个经营者都应该明白，自己做嘅一切都系城市形象嘅一部分。人民环境一旦变差，再好嘅风景亦系冇灵魂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亲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义。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步员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

0: 夜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0: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0: 一起关爱未成年康。
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9号，顺德区应急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应急管理工作，特别是防震减灾、安全生产管理、防汛应急以及工业园区整治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发斌，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16。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

0: 明佛山天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沃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嘅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咋。呢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嘅空调机被啦。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划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隻被咧有3尺寸任你揀，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FM 90.1，真系噶。
13: FM 90.1。

中午好，提提大家，过去一小时六重上华村出现 50.1 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一小时强雷雨持续的。顺德区气象台于2026年6月8日13时18分

将落松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其余镇街暴雨黄色和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大家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以及雷电嘅。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马啦！
5: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8: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9: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7: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8: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9: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0: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在你我身边有两种典型的车主朋友，一种是笃信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连审啊、保养啊，一件代办，屏幕点几下万事大吉；另一种呢是十足的动手派，小到换个空调滤芯，大到研究底盘的参数，都要亲自上阵，享受那种满手机油但事必躬亲的掌控感。当你两种朋友在收音机听到同一个话题，一个可能会讲，哎，讲这些太繁琐了，话给我知去哪里搞定就好。另外一个可能兴致勃勃地同你探讨里面的细节见解。其实啊，这两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下之分。我们今天想讲的恰恰是不必太执着于标榜自己是哪一类人，尤其咪被那些大数据算法裹挟。好似你点多几次 DIY 视频，系统呢就不断为你推送万物皆自己来，好似唔去荒野求生都系失败嘅人生。又或者你習慣咗代理，就推送一堆自己喐手绝对搞弯嘅案例，令到你呢平添恐惧。这个世界上冇咩突然天赐嘅神技，習慣委托他人享受高效服务嘅你当然冇问题。但请记得啊，闲暇嘅时候都不妨攞起工具动手实践一下。这个不是为了抢技师的饭碗，而是为了当手机没信号或者在旅途突发小情况的时候，你心里仍有一份不慌不忙的底气。如果实在不屑于实践，请你务必远离那些高风险的荒郊野岭。对自己认知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反过来，热爱自己动手享受 DIY 的朋友呢，亦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我哋唔可能翻到原始部落时代，连一粒螺丝都要自己手动加工。工业文明嘅精髓咧，在于协作同专业分工。嗰啲经得起时间考验嘅品牌、服务同埋产品，背后系无数工程师嘅心血同埋精密嘅生产线。譬如一套扎实嘅底盘调校， 一套可靠嘅刹车系统，呢啲都系专业嘅人做嘅事，同样值得我哋去信赖同埋尊重。喺汽车世界里边，冇绝对嘅甩手掌柜，亦都冇万能嘅孤胆英雄。无论你系边类车主，驾驶901，期待喺电波之中与你继续同行，更期待你搜索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既可以喐喐手指揾到服务，亦都可以诚心交流揾到伙伴。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太。

0: 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2: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3: 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3: 四
4: 四
3: 那个念四
4: 四。
2: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5: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6: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5: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6: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2: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7: 听九零一，真系真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二一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听901真系得。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7: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5: 星期一下午的2:32开启我们今日的依家有嘢讲节目，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卡图和小英主陪伴住大家。
16: 是啦，落完雨之后相信大家都要做一样嘢的啦，就是家屋企入边的那些盆盆罐罐啦。咁啊，今晚收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第一时间检查一下，咁啊，睇睇有冇即系晾住啲水啊，即系会滋生蚊虫啊咁样啊，吓，咁啊，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嘅。咁啊，我哋都坚持得几好嘅，我发现吓，身边啲同事啊、朋友啊咁样啊，咁啊，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防蚊灭蚊方面咧，咁啊，一到夏天嘅时候咧，实在真系冇办法，因为佢太烦人啦。
15: 系啊，
16: 你就算即系你话啊落咗蚊帐咧，咁啊隔住个蚊帐咧，有只蚊就嗡嗡嗡嗡嗡咁，你成晚你都硬系瞓唔着嘅，咁所以咧。我哋干脆就即啊搞掂晒佢啦，
15: 系啦，翻盆倒罐清即水吓，咁当然啦，希望可以从源头系杜绝咗呢一啲蚊媒嘅产生啦。咁啊，另外咧，而家天气都越嚟越热啦，不得不讲又系到呢个多蚊嘅季节啦吓，咁啊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嘅一啲驱蚊喷雾啊、花露水啊、驱蚊贴啊，以及系。純天然無毒啊、嬰兒專用啊、清水可以射啊咁等等呢啲五花八門嘅宣傳語，其實面對呢一啲防蚊產品嘅時候，我哋應該要點樣選擇呢？又要睇翻邊一啲嘅成分先至係覺得即係實實在在係可以驅到蚊嘅咧？今日節目咧，我哋亦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嘅。
16: 係事實上邊，我哋真係的確需要一啲嘅即係滅蚊嘅產品嘅嚇，因為我哋冇可能摟住個蚊帳周圍去行噶嘛。
15: 係咯，我就話係好浪漫喎、啊。去到边度都好似着婚纱咁，
16: 系啦，咁啊即系着到养蜂人咁样，咁亦都唔太现实嘅，
15: 系
16: 啊，咁所以咧，即系有时我哋出去嘅时候咧，都要系喷翻一啲嘅防蚊产品嘅吓。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对自己嘅一个保护啦，因为我哋唔知道咧咬我哋嘅蚊咧。系咩蚊噶嘛？因为通常咧都系佢咬紧你，或者已经咬咗你，你先会知道嘅啫嘛。
15: 系啦。
16: 咁所以咧，干脆就即系从源头上边啦，去杜绝翻啦，俾蚊咬啦。咁啊，相信唔少朋友仔咧都会系带俾一啲嘅即系蚊怕水啊等等呢啲产品咧出街嘅。
15: 系啊。
16: 又或者喺屋企啦，可能都会用一啲嘅 叫做係滅蚊啊或者驅蚊嘅產品啊咁樣樣嘅咁嗱咁啊，我哋頭先小欣主亦都講到咧，就係話喺呢一個嘅即係驅蚊劑上邊啦嚇，咁啊會有唔同嘅一啲成分嘅。咁今日我哋會講講咧就係、是、有三種成分咧，大家認準佢並且了解清楚佢，咁啊佢嘅一個即係唔同嘅成分之間咧有啲點樣嘅差別啦，咁啊同埋咧就要學識睇呢一個成分表啊，即係呢啲驅蚊或

0: 者係麵燜產品嘅成分表啦。留意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啊，因為咧你了解咗佢嘅一個嘅功效啦，啊佢一個滅蚊嘅過程係點樣啦，並且咧係揀選咗啱嘅產品咧，咁就真係 very good 啊嚇。
1: 冇錯啦，咁而家目前被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係美國疾控中心，仲有係我國農業農村部認可嘅喺國內合法使用登記嘅驅蚊成分咧，主要分為三種。第一種咧就係化學合成驅蚊成分，鼻蚊胺 DEET 咧係被應用得最廣泛嘅一個成分嚟噶啦。咁濃度咧大概就係喺5%-30%左右，防護嘅時長可以達到2-12小時。咁濃度越高咧，效果係越持久嘅。咁就適用喺户外長時間使用啦，即係有户外活動比較長時間嘅話咧，都係可以使用嘅。咁但係咧呢個咧，佢對皮膚同埋黏膜咧會有輕微嘅刺激性，而且出汗之後咧係容易被稀釋或者係沖刷，係比較容易流失嘅。咁啊需要係及時補塗，好似我哋嘅防曬咁樣。如果你出咗身汗啦，或者係使用嘅時長足夠長啦，咁你就要補補啦，咁啊補補呢一個鼻蚊胺啊，呢個成帶有呢個成分嘅驅蚊產品。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強派脂，又叫做卡派瑞丁或者係埃卡瑞丁，佢嘅驅蚊效果咧其實都係接近驅蚊鼻蚊胺嘅。咁而且咧發揮得更加慢一啲，刺激性又會更加少一啲，對於話敏感肌嘅朋友仔嚟講咧都比較友好嘅。10%-20%嘅濃度咧就可以防護6-12小時噶啦。
0: 係啦，嗱咁啊，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市面上邊比較常見嘅呢個化學合成嘅一個驅蚊成分啦，咁啊包括呢兩種，咁當然仲有第三種嘅嚇，咁啊稍後再講嘅。不過咧，就呢兩種咧，的確係比較常見嘅。其中咧，之前我哋節目亦都講到啦，鼻蚊胺咧其實係一種農藥嚟嘅。
1: 係啊，
0: 咁所以大家咧見到一個即係農藥審批使用嘅許可咧，其實係正常嘅，即係喺呢一個嘅蚊怕水入邊啊嚇。
1: 係啊。
0: 咁啊，不過咧就係其中咧鼻蚊胺咧，佢對皮膚嘅一個刺激啦，就會有喺度嘅。咁啊，而強派脂咧，相對嚟講會溫和啲嘅。係。咁當然呢個亦都涉及到一個價錢嘅問題，大家會發現咧，就係即係強派脂嘅呢個成分嘅蚊怕水咧，輕輕要貴少少。係
1: 啦，價格輕輕高啲啲。
0: 係。咁啊，除咗話鼻蚊胺同埋呢個強派脂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驅蚊脂啦。咁啊，亦都有一種叫法嘅，就叫做伊麥靈，或者係直接用佢嘅一個嘅叫做係符號嚟命名嘅，就是、IR3535。係。咁啊，通常咧都係驅蚊脂嘅呢個咁樣嘅名稱會比較多啲嘅。嗱，咁啊對比翻咧強派脂啦同埋鼻蚊胺咧，啊驅蚊脂嘅一個性質咧，相對嚟講係最溫和嘅，咁啊毒性亦都係最低啦。但係啊，佢嘅一個嘅時效咧，亦都係即係比較短嘅。4%-20% 嘅濃度咧，嗰個防護時效咧，只可以去到4-6小時嘅啫。咁啊，適合嘅一個嘅使用場景咧，會係喺日常嘅室內啦，或者係短時間出去啦，咁去使用嘅。啊，咁啊，呢個就唔同嘅一啲嘅濃度啦，咁啊，再加埋咧就係佢嘅一個成分啦。咁啊，亦都係決定咗佢嘅一個嘅防護嘅時效唔同啦。
1: 係，
0: 亦即係講咧，大家可以根據翻咧嗰個使用嘅場景咧，而去作出一個嘅選擇嘅。因為嗱，呢三個咧，我頭先講到嘅鼻蚊胺啦、強派脂啦、驅蚊脂啦咁樣，咁佢哋嘅嗰個對皮膚嘅刺激咧，亦都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即係唔一樣嘅地方啊，咁啊，所以咧，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咧，就係即係小朋友用啦，或者自己用會有啲點樣嘅一個區別嘅。嗱，稍後時間我哋都會講嘅，大家先唔好心急先。嗱，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驅蚊嘅其中一個分類啦。
1: 係啊，化學合成嘅驅蚊成分。
0: 係啦，冇錯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天然植物嘅驅蚊成分嘅，例如咧檸檬胺葉油啦，同埋佢嘅一個提取物檸檬胺醇咧，係被證實咧有呢個驅蚊嘅效果嘅，咁啊大概可以提供2-6小時嘅一個防護嘅，咁啊接近一個低濃度嘅化學驅蚊劑嘅一個嘅效果嚇。嗱、不過嚇，檸檬胺葉油咧可能會引起一個皮膚過敏嘅，咁啊所以咧就檸檬胺葉油咧種天然植物嘅驅蚊成分咧係禁止使用喺3歲以下嘅嬰幼兒身上。 嗱呢一樣嘢咧，可能會係即係對於好多家長嘅一個普遍嘅認識咧，可能會有少少衝突啦。
1: 係
0: 嗱，天然嘅植物嘅用喺 B B 度咁咪最啱咯，咁樣
1: 係啊。
0: 但係就千祈唔好用呢個檸檬桉葉油，因為咧佢對於呢個皮膚咧會引起一啲嘅過敏啦。三歲以下嘅 B B 仔咧，仲更加明顯添㗎。咁所以大家喺睇到呢個天然植物嘅時候，亦都要留意。

0: 翻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啊。
1: 嗯，冇错啦。咁另外咧，包括系有香茅油啊、薄荷油啊、雪松油啊，呢啲都系植物提取物嚟嘅。虽然有一定嘅驱蚊作用啦，咁但系睇翻佢嘅效果都系比较微弱少少，而且佢挥发得好快啊。有效嘅防护时间通常都唔超过20分钟，基本上咧就只系适合蚊虫比较少嘅环境之下临时嘅使用。咁如果你话去户外啊，或者系去爬山，一些活动的话呢，那就建议不要用这些了，因为你二十分钟可能走两步出下汗，基本上呢就已经是变成了那些蚊的一嚿肥猪肉了，
0: 是
1: 不断针你，是不断针你，所以都是要看回自己的使用场景啦、另外呢就是第三类，就是灭蚊类的一个成分啦。其实这种的产品呢，它主要的成分是有是比较复杂下这个名字，一个呢就是四氟甲醚谷酯、另外一个呢就是六氟醚谷酯等等的一些成分。其实这些成分听起身好像很复杂的，不过在我们日常的见到的蚊香啊、电热蚊香液啊，这些产品当中都是含有这些成分的。它通常都是会干扰蚊虫的一个神经系统，从而起到一个驱蚊的作用，兼具驱蚊和灭蚊的效果，是室内长效防护的首选来的。而看回这一类的成分，其实它的毒性都是很低的，是极低，正规产品在正确的使用情景之下对人体都是安全的。另外市面上都会有一些超声波驱蚊器、手机驱蚊软件、以及是未标注有效成分的驱蚊贴、驱蚊环等等的这些产品。当然这些产品它宣传的就是声波驱蚊、磁场驱蚊，其实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都要审慎谨慎一点。
0: 是啊，这件事我有些发言权，包括这个超声波的驱蚊器和手机的、就是、那个驱蚊软件、我曾经都用过的，这个是逼不得已、去用，因为就实在真的会成日喷蚊水或者点蚊香或者用这个电热、驱蚊液，其实都会麻烦的。同埋呢就即係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嘅气味啦。咁我又即係对于呢啲气味呢就麻麻地嘅咁样。咁不如试下呢个超声波驱蚊器啦，即係上网买嘅。咁好似好犀利咁样个介绍呢，就係话喺你超声波人耳即係嗰个听力范围之外嘅、一啲嘅声波嘛。咁呢个超声波呢就即係通常会用喺边啲地方啦，用喺呢个嘅数字传输啊，咩如何那般啲高科技咁样嘅。但係呢蚊就好怕啦咁样。咁当时呢就真係即係知识未到位啦，咁於是就信咗嘅。咁B 超都係超声波啦，即係去医院个照 B 超啦、
1: 啊。
0: B 型超声波嘛。咁其实而家諗返转头呢就係、是、咁医院应该冇蚊啦，即係特别喺你个 B 超室附附近近嗰啲应该冇蚊先係㗎。
1: 咁其实即係用得话通讯传递嗰啲呢，基本上就可以讲係全球范围内都应该冇蚊㗎啦。
0: 係啦，即係喺我哋身边一定会係存在一个超声波啦。咁於是呢就信咗就買咗啦，因為佢話即係可以係擊退呢一個嘅叫做係蚊嘅嗰個點講呢，即係係干擾到佢哋嘅嗰個聽力系統，就話即係蚊嘅聽力呢就即係超越人類嘅如何那般，咁就信咗。咁呢個手機驅蚊軟件都係一樣，咁當然呢個手機驅蚊軟件呢就係即係唔使畀錢㗎啦。咁裝咗之後呢，同嗰個咩超聲波驅蚊器呢係一模一樣嘅結果嘅。即係你依賴咗佢呢，咁就諗住話穿條短褲啦咁樣。结果呢
1: 好啊好啊好啊，我系你同事，我好开心啊！
0: 哇，结果咧就成为咗啲蚊嘅咧个饕餮大餐啊！
1: 系啊，即系嗰啲蚊咧系会专门揾体温高嘅，而且出汗多嘅朋友仔去针噶嘛。
0: 同埋咧，即系冇着短裤啦，
1: 系啊，冇咩防护保护措施嗰啲朋友仔咧，哇，开心咯！所以咧，我见到嗰啲同事咧。我是比较开心
0: 的。一定要黐喺个隔篱。
1: 是啦，我就黐喺佢隔篱。咁当然啦，即係都呼吁大家係要做好呢一个防蚊灭蚊嘅措施嘅、如果你係真係想着短褲啦，夏天比较熱啦，你就一定要喺裸露嘅皮肤嗰度啦，係做好驱蚊嘅措施。包括係啱啱所讲到嘅选择返相应嘅一啲类型嘅驱蚊成分。咁然之后呢使用嘅场景系乜嘢，自己贴合返就可以选择边一类嘅产品啦。
0: 係啦，咁亦都系即系喺呢个嘅使用过程当中，大家有冇即系都使用过其他嘅一啲 叫做係驅蚊滅蚊嘅產品，你覺得 OK 嘅咧，又或者都踩過坑嘅咧，咁、都可以同你講講嘅，因為咧就即係喺呢個嘅即係多蚊嘅一個時節到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啦。咁頭先即係我自己踩坑嘅嗰啲咧，我就同大家。

0: 即係你用過嘅一啲比較好嘅面粉產品啦、啊，或者係踩過嘅坑可以同你傾傾嘅。啊，畫啦啊，
1: 啪啦。
0: 即係我發現咧，就係即係喺呢十年八年，啲蚊咧好似即係進化咗咁樣。
1: 係啊，
0: 你用兩隻手掌去拍佢咧。我自問啦，我自己嘅技能係冇下降嘅，但係會比以前咧更加難拍到佢，即係佢嘅嗰個飛行嘅軌跡咧更加難預測啦，同埋佢嘅敏捷程度會更加高嘅。咁所以蚊拍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嚟
1: 嘅。佢覆蓋嘅範圍廣啦，同埋命中嘅嗰個準嗰、那個到達率啊，嗰、那個擊中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另外
0: 而且可以解心頭之恨添。
1: 係啦，即係掂到佢真係變蚊乾啊咁樣。都想問下卡圖，你拍蚊嘅話咧？你是左右拍定是上下拍呢，即是个手掌。
0: 其实呢你都应该见过我在即是办公的地方呢就去、拍蚊的。咁我極少呢就兩隻手一齊拍嘅，因為我覺得會比較掣肘啊，即係要你兩隻手都係同一個嘅位置啦，咁然之後再拍埋佢啦。我通常都係單手捉嘅，然之後單手捉完之後咧，我係即係知道係已經捉咗喺隻即係手入邊啦。
1: 嚇爆有冇爆嘅感覺係咪？
0: 是然之後咧，我再用另外一隻手咧，就再去即係貼合翻呢個嘅拳，慢慢打開咁樣，即係確保係將佢研成粉碎咁樣嘅一個做法嘅。就所以我就極少拍蚊嘅。
1: 你個人咁可怕嘅？
0: 我反而係因為啲蚊可怕嘛，即係我反而會捉蚊就比較多啲咯。
1: 但係拍蚊咧，從嗰個蚊嘅飛行軌跡嚟講啊，一般咧就係、是、有啲朋友仔中意係左手右手左右咁樣拍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想提高嗰個擊中率嘅話咧，建議大家係上下拍。
0: 是或者45度都得嘅，可以试下睇下边个准确率高啲啊。
1: 冇错啦，咁样拍嘅话呢嗰隻蚊係比较容易拍得到嘅。咁、当然亦都欢迎各位呢可以嚟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呢同我哋除咗话介绍呢一个驱蚊嘅有效嘅产品之外呢亦都係可以讲讲自己嘅一啲驱蚊大法啊。大家相互学习一下嘛，睇下点样先可以将嗰啲衰蚊搞掂佢。
0: 冇错啦，咁当然即係亦都再提醒大家啦，咁就係、是、即係最好嘅一个方法呢仲係喺呢个嘅即係问题嘅根源上边呢就即係扼杀咗佢嘅，就係唔好俾啲蚊呢有机会去生存嘅、就係、是。你啲盆盆罐罐咧，有冇反轉佢咧？曲轉佢咧，就唔好留有呢啲積水喺你啲盆盆罐罐嗰度咧。咁同埋咧，就係、是、一啲水養嘅植物咧，有冇勤換水咧？嗱，呢個先至係非常之重要啊！
1: 冇錯，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轉頭翻嚟啦，會繼續同大家講講關於驅蚊方面嘅話題噶。
2: 科學説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下昼2:49，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1: 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下，继续会同大家讲讲关于驱蚊方面嘅话题。咁啱啱呢亦都系同大家介绍咗啦，喺市面上分为化学合成驱蚊嘅成分啦，仲有系天然植物驱蚊成分，仲有系一种滅蚊类嘅驱蚊成分。咁三种成分啦都同大家介绍咗各自系有啲乜嘢组成嘅，同埋使用嘅场景啦系适合喺边啲地方咁样。咁接住落嚟呢亦都会更加细化一啲下，就系同大家讲讲喺不同场景之下啦点样去驱蚊。其实讲真啦，而家啲蚊咧，佢唔惊人噶喎。
2: 吓，几时惊过？
1: 或者即系以前嗰啲蚊咧，就算系佢针你啊，
2: 系佢都会鬼鬼祟祟、闪闪烁烁。
1: 系啦，而家系光明正大，仲要系你赶佢，佢都唔扯。佢有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咁样。佢即系视死如归嘅。佢其实唔针到你，唔食饱咧，佢系唔会走嘅。
2: 系
1: 咁，所以你系。要不就打死佢，你系赶唔走佢嘅，同埋如果嗰啲蚊针你嘅时候咧，你将嗰啲肌肉一收收紧啊，
2: 而家夹住佢支针，
1: 系啦，嗰支针系掹唔到出嚟嘅，咁嗰只蚊系冇办法走嘅，吓，当然啦，呢个咧就系已经被佢针嘅情景之下冇办法啦，你唯有系打死佢嘅啫，你都唔会赶走佢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喺俾蚊针之前系做好防护嘅，希望就系唔好俾嗰啲蚊。即係咁放肆啦，
2: 冇錯啦，因為你唔知道佢即係攜帶住點樣嘅一啲病毒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呢一樣嘢咧，亦都真係喺呢個夏天嘅時候咧，多蚊嘅一個季節咧，大家真係要做好一個防護。咁當然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場景啊，會有唔同嘅一啲即係防護嘅方法啦，或者係所使用到嘅一啲產品嘅。我發現咧，而家喺市面上邊可以買到嘅一啲驅蚊產品咧，即係除咗我哋啱先講到嘅就係話蚊香啦、電熱蚊香液啦，嗱呢啲可能喺屋企會比較常用啲嘅。咁如果户外咧。会有蚊怕水啦，咁有啲朋友仔就话，哎呀，喷咗蚊怕水之后要洗手啊，咁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即系走珠嘅嗰啲啲蚊怕液啊，咁就唔使整邋遢只手啦，咁样，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话可以贴喺嗰个三脚啊、裤脚啊咁样，可以驱蚊啦，咁样
1: 贴咯，
2: 系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一个圈嘅，咁就挂喺小朋友嘅嗰个书包后边啦，咁咁入边嘅嗰个馅咧就可以换嘅，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一啲驱蚊产品嘅，咁究竟我哋点样选择咧？咁事实上边啦吓，咁如果真系要购买好多嘅一啲驱蚊产品咧，又好似唔系好贴合实际嘅，
1: 系咯，
2: 即系一个夏天哇太辛苦啦，已经热咯，然之后咧要去赶嗰啲衰蚊咧。咁啊，哇！仲要准备咁多嘅产品，关键嗰个荷包又即系唔系好顶得顺啦。咁
1: 系啦，啊，即系好差生啊！我觉得咁多文具，即系差生文具多，你搞到咁多嘢，结果嗰啲蚊依然系针你。
2: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今日嘅节目亦都会讲讲咧，就即系具体嘅一啲场景或者系自己比较多。系貼合邊一啲嘅場景咧，咁有針對性咁樣買嗰啲產品就得噶啦，唔使成堆嗰啲驅蚊產品，你會發現咧擺得兩擺嗰個效果係大打折扣噶嚇。
1: 係冇錯啦，首先一個咧就係戶外長時間活動嘅話咧，都建議係用驅蚊噴霧嘅，選用咧含有20%左右嘅避蚊胺或者係10%嘅派卡瑞丁嘅驅蚊噴霧，咁啊既可以方便大面積嘅噴灑啦，亦都可以維持翻6-8小時嘅防護，咁就適合中意爬山啊露营嘅朋友仔去到呢啲场景嘅话咧，就可以用呢啲驱蚊喷雾啦。不过咧就要注意啦，避开眼、口、鼻呢啲部位。咁喷完之后咧，记得要洗手。如果唔系咧，好过一个唔觉意会食咗入肚嘅。
2: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系小面积嘅一个精准嘅防护啦，即系例如我出去行山都好啦，我已经系着到成身都系即系包到实一实噶啦。咁由长袖衫啦、长裤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戴埋帽啦。甚至係戴埋呢一個嘅面罩啦，咁樣遮，當然係遮紫外線嗰啲嚇，就唔係其他嗰啲面罩。咁已經準備好啦，咁但係有少少嘅一啲部位都係攞出嚟嘅，即係例如手指咁嗰啲，咁點算咧？咁如果呢啲小面積嘅防護咧，都可以用一啲嘅驅蚊乳液嘅。嗱，咁可以選用咧含有呢個派卡瑞丁啦，或者係驅蚊脂啊呢啲溫和配方嘅驅蚊乳液啦。呢種產品咧，佢質地會比較滋潤少少嘅，係可以咧。搽喺面上边，即系都唔会话乸啊刺激啊咁样嘅。咁啊，同埋咧，耳仔后边啊呢啲敏感，即系会比较容易会刺激到嘅部位咧，其实佢都系可以嘅。咁啊，尤其系小朋友啦，因为皮肤比较嫩一啲啊，咁啊，所以呢啲嘅驱蚊乳液咧，都系比较适合。

0: 小朋友去用嘅。嗱，要留意翻啊，唔系所有嘅驱蚊乳液咧都系适合小朋友去用啦，或者系搽喺面啊、以后呢啲敏感部位嘅，要拣翻佢嘅一个嘅成分啦，系驱蚊脂啦。同埋派卡瑞丁啊，呢兩種，因為我哋頭先亦都講到咧，就係避蚊胺咧會對皮膚會有一個刺激嘅作用喺度嘅。嗱，咁小面積嘅防護咧，可以用翻呢一種嘅驅蚊乳液噶嚇。
1: 嗯，冇錯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話有冇一啲產品係比較便攜嘅，同埋應急可以用嘅話咧，都有嘅，就可以揀翻一啲嘅驅蚊濕巾啦。无酒精配方的驱蚊湿巾呢，其实这种产品它是独立包装的，所以都很方便随身携带。咁抹一次呢就可以维持两到四个钟的效果啦，适合短途出行的时候使用。但是要注意使用这些的驱蚊湿巾的时候呢，要避免接触到一些皮肤是破损的地方。即是你那里损了呢，你就不要抹它啦。如果不是真的会很哑的。
0: 是啦。咁同埋呢就有些朋友就说，咁我室内都有蚊都要长时间去防护的咁样。咁其实呢電熱蚊香液啦，或者點個蚊香咧，係 O K 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咧，就係呢個成分啦。四氟甲醚谷脂嘅濃度咧，要喺 0.6 以下嘅，先至係一個嘅規範嘅產品嚇。咁但係咧，就即係用嘅時候咧，都要保持翻呢一個嘅室內嘅通風啦。因為咧，如果你困住曬喺入邊啦，即係閂住曬啲門窗嘅話咧，係會令到個濃度咧會越嚟越高嘅。會提到咧就係濃度喺 0.6 以下咧，先至係合格嘅產品。你自己將佢嘅濃度不斷加大嘅時候咧，就將佢變成一個唔合格嘅產品啦嚇。
1: 嗯，冇錯啦。咁當然咧，其實話針對翻嬰幼兒啊呢啲敏感嘅人群咧，都建議大家係可以用物理防護嘅，即係譬如話蚊帳啦、紗窗啦，呢啲係零刺激嘅首選。咁如果你確實係要使用一啲化學產品，都要選用驅蚊脂成分喺10%或者係10%以下嘅產品。第一次使用嘅時候咧，要先喺譬如话小朋友啦，小朋友嘅耳背咧系做一次嘅过敏测试嘅，确定已经系冇任何嘅过敏反应啦，再喺其他嘅地方进行涂抹。咁当然同时医生亦都提醒啦，两个月以下嘅婴幼儿咧应该系避免使用任何化学驱蚊产品嘅，而三岁以下嘅儿童系禁止使用檸檬胺葉油啊嚇，咁啱啱亦都係講到啦，所以咧作為家長嘅各位朋友仔，亦都需要留意啦喎。
0: 嗯，嗱，咁我哋都知道啦，就係即係蚊咬咗我哋之後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嘅又痕啦、又腫嘅呢啲情況啊？係因為咧。呢一個蚊咬我哋嘅時候咧，會釋放佢嘅一個唾液嘅。呢、這個唾液咧就係佢吉入去嘅呢個傷口咧，啲血液會凝固嚇，咁等佢可以吸得更多，所以咧
1: 食得更 warm 啲啊。
0: 係啦，係蚊嘅唾液。咁呢個抗凝劑咧，亦都係一種嘅蛋白質嘅化學物嚟嘅。咁其實咧就之所以又痕啦、又腫啦咁樣，係因為咧引起咗我哋人體嘅一個免疫反應啊，所產生出嚟嘅一個結果嘅。嗱咁俾蚊即係咬完之後咧，可以點樣做咧咁？咁其實比較舒服啲嘅方法咧，可以用一啲嘅冰敷敷佢，即係可以緩解到咧，就係呢一個嘅痕癢啦、腫脹啦咁樣。咁亦都可以用番鹼水去擦佢嘅，因為咧或者用少量嘅牙膏都得嘅嚇，因為咧蚊嘅嗰個唾液咧，佢係呈酸性嘅，咁鹼性嘅物質咧，例如番鹼水啦、牙膏入邊嘅成分啦，可以起到咧中和嘅反應，可以減輕翻呢個痕癢同埋紅腫
1: 嘅嚇。嗯，冇錯啦。咁當然啦，如果你係真係已經俾蚊咬咗啦。好痕啊咁樣，亦都係可以用一啲譬如話茶花露水啊、清涼油啊，直接塗喺嗰個俾蚊咬嘅位置。呢啲物品當中嘅清涼成分咧，都可以令到你覺得冇咁痕嘅，係可以緩解到呢種痕癢嘅感覺。咁如果真係痕得好緊要啦，嚴重影響到你正常嘅生活或者係睡眠啦，都可以遵醫嘱服用鹽酸西替利一個鹽酸西替利循片啦、氯雷他定片啦，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抗藻胺嘅藥物。當然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吓，唔好话自己乱咁食。
0: 系即系抗过敏药啊，
1: 系冇错。
0: 我提醒大家咧，千祈唔好乱拗吓。如果系即系拗损咗呢个皮肤嘅话咧，比较容易会造成一个细菌嘅感染嘅。因为咧蚊嘅身上咧系携带住好多嘅细菌同埋病毒啦，咁所以咬完之后咧，如果系出现一个嘅红肿痕痒，其他嘅症状嘅话咧。一定要及时咁样去就医啦吓，
1: 冇错，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正，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0%到95%，吹东南风1到2级。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20日到22日举行，三日的时间会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飞围巡游以及是白龙闹岗等多项的特色岭南民族，将会成为杏坛夏日的文旅重头戏。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5: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
4: 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

0: 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发放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护好钱袋子，守住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7。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马力。
5: 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8: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7: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8: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7: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4-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8%，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喺6月20-22举行，3日时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飞围巡游以及白龙闹岗等多项特色岭南民族。成为杏坛夏日的文旅重头戏。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祖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阵间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4。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4: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广佛高速嘅避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有施工，现时车多。咁另外，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海百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提提各位，广中江高速嘅南中大桥施工期间，往返广中江、东新高速嘅车辆可绕行佛江高速、张松立交、广珠西线同南二环等。黄埔收费站可以经中山辖区嘅岭南路同埋大良南国东路等前往顺德收费站。施工日期系到2027年1月22日。咁另外，落松嘅落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泸州村路道路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2月。咁而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下南路段，双方向分阶段违闭施工，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今年8月。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夏天到啦，荔枝红啦，有冇谂过浸一壶属于自己嘅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唔可以随便揀㗎。内行嘅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专用酒啦。皆因佢係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净，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水果嘅香，只係衬出水果嘅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6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7分满啦，就嚟到第5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6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系有优惠啦。红荔30度2.5升，即系5斤装嘅浸泡酒咧，原价72元，顺心伴粉丝直接5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系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嘅樽系窄口嘅，10斤装嘅樽系阔口嘅。 想要的即刻在微信搜索信心伴小程序，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这个夏天不单止荔枝熟，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信心伴陪你过啱啱好的日子。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呢边打马啦！
5: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8%，吹偏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喺6月20号到22号举行，3日时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飞围巡游以及白龙闹岗等多项特色岭南民族，成为杏坛夏日的文旅重头戏。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即系睇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啊，预计翻咧就系5:30开始啦。咁啊，顺德区咧会转有较强雷雨嘅，并且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阵风啊。顺德暴雨黄色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各位街坊咧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同埋雷电啦。咁啊，喺呢一个嘅收工放工嘅高峰期咧，请大家亦都要咧小心驾驶啊。咁再嚟睇翻现时缓慢路段方面，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啦，往乐松方向布。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咧，而家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由于有施工嘅关系咧，亦都系积咗比较多车仔喺度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7: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8: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9: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7: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8: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9: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0: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汽车赞助商，全球顶级合作伙伴，是一个 H 字头的品牌，当然你亦可以理解为 K 字头。这个品牌已经连续27年担任这个角色的了。作为吃瓜群众，大家睇波的时候不妨就想，究竟是做 FIFA 的官方合作伙伴着数，还是跟我们这边据港豪宅6000万美金买低版权的央视合作更着数了。因为国产品牌吉字头已经官宣成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世界杯转播合作伙伴，还独家冠名 CCTV5 的王牌节目豪门盛宴，看来这几个月他都会陪着亿万观众一起看波了。讲起这个吉字头，我想一家人想舒舒服服看波，他就有款 E8 很合适了。他搭载45英寸 8K 无界智慧大屏，配合高通8295芯片，那些球员跑位、入波的细节、面部表情、都看得一清二楚。坐在车里面呢，就好像坐在球场的 VIP 包厢，沉浸感一流。如果喜欢约成班 fan 自驾露营看球的朋友， 有款 L7 呢就堪称是神器啦。新一代雷神电运系统俾你超过1300公里嘅综合续航，仲支持对外放电，插个投影机啊，接个电烤箱啊，边烧烤边睇 CCTV 5嘅豪门盛宴，甚至通宵睇波都唔使驚冇电噃。嗱，如果足球唔啱你心水咧，唔紧要啊，马上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啦。原价90元嘅门票，而家信心本专享特惠60元一张，购买南海影视城门票，订购10张以上更着数啊！只需要50元一张，门票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噶。南海影视城一样都支持足球，佢支持我哋顺德德甲。而且一样坐拥中央电视台的资源，最近啊，沙贝宁同胡杏儿咪就系去咗现场学功夫咯。想跟随明星嘅脚步，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以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信心伴之有啊！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14: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想有家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7: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0: 然咧，唔系个个都要参加高考，但系唔知点解啊，每年咧总系到呢两三日嘅时候咧，就各位嘅朋友仔咧都会一齐绷紧神经。
1: 冇错，同埋都会咧就因应翻咧每一年嘅一个考试嘅题目啊，会有我哋呢一啲咧就即系已经系入咗嚟社会做牛马嘅朋友啦，都聊发少年狂啊。
0: 系啊，同埋真系好不自量力咁样咧，即系想挑战翻可唔可以做到自己咧？即系而家仲可唔可以有机会可以做到嗰啲高考嘅题目咧？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你话数理化嘅话咧，可能真系已经俾翻晒老师啦。但系语文，
0: 而家喂唔系讲笑，我发现咧，即系而家你分分钟可能连小学嗰五六年级嘅数学咧都未必做得嚟。
1: 还好啦，还好，唔系佢难就难在点咧？佢难就难在，因为我哋而家咧都叫做话都仲有个底喺度嘅。
0: 系
1: 你五六，即系佢五六年级嘅题咧，你用翻嗰啲代数啊，咩一元二元一次方程啊嗰啲，你系搞得到噶。
0: 但问题系
1: 佢哋未教到。
0: 重点系，而且咧，好多时候你一定要用翻老师教到嗰个解题逻辑，你系去解题先。
1: 所以就系、是、即系有时候咧，就作为家长咧，最绝望教题嘅就系你明明知道嗰个答案系咁样嘅，但你唔可以用翻佢哋明嘅方法咧去解答到出嚟咁样啦。咁当然啦，就即系每年高考啊，可能就即系咩语文题目啊，就会更多，即系起码大家都会有自己嘅，即系话晒都碌咗咁多年啦。有翻少少生活嘅阅历，
0: 起码都叫做即系语文呢家嘢，即系中文字啦，都识得几个嘅。咁所以咧，你话写篇作文咯，都可以自己天马行空一下，
1: 八百字咁样啦。即系我哋咁啱呢一边嘅，寻日都发布咗啊，即系个作文题啊，咁样边个词会令到你即系话喺人生嘅轨迹里边咧，会有比较大嘅一个变化咁样啦。咁就我见到有啲公号啊咁样啦，就揾啲所谓嘅即系多。前几年嗰啲大大而家读紧大学嘅，
0: 系
1: 嘅一啲学生去写，
0: 即系叫佢哋写翻。
1: 系啦，嗰份范文，佢好似写出嚟话，佢嘅理解变化最大系母爱呢两个字。
0: 母爱，
1: 母爱系啊，
0: 母爱系母亲嘅
1: 母亲的
0: 爱
1: 啦，系啊，母亲的爱啦，即系由小家到大家咁样嘅一个嘅延伸咯。
0: 哦，
1: 即系我觉得咧就略嫌有啲空泛，同埋有啲咧就即系话系。
0: 同埋即系其实喺咁多年嚟，我觉得母爱呢个字眼，如果系佢咁样理解嘅话，佢严格嚟讲都唔系话变化真
1: 系
0: 好大。
1: 系啦，即系有啲行货咯，我觉得。
0: 系啊，即系你话如果变化比较大嘅话咧，我觉得牛马都算嘅。
1: 牛马当然系啦，
0: 系
1: 由畜生变成咗咧就人嘅。
0: 咁如果再放翻大啲嘅都系动物。
1: 系啦，咁样咁当然啦，就是、今朝早我哋喺另外一个节目里边咧，我都讲。系啊，我反复咁雕琢咗，我真系觉得非常之好啊！系啊，再因应翻我哋今日朝头早讲嘅话题，
0: 系
1: 喺我嘅人生轨迹里边有一个词咧变化好大嘅，
0: 冇错，
1: 就系躺平。躺平喺我细个嘅时候，佢系一种状态。躺平而家喺呢个社会里边系一种心态。仲要特指系我哋而家呢一个年龄层嘅心态，但系咁样系唔可取嘅。如果大家有听咧，今朝早嘅呢个节目咧都知道啦，吓都有超龄劳动者呢个概念。六七十岁正是要去闯嘅年
0: 纪。系啊，
1: 我哋
0: 春风的年华，
1: 冇错，我哋都有相应嘅一个规章制度，保障各位超龄劳动者去获得自己应有嘅权益。
0: 系，
1: 所以点可以躺平咧？
0: 冇错，
1: 系啦，我哋唔可以，我哋要拒绝躺平。话系咪？你会唔会觉得呢八百字？有血有肉，
0: 系
1: 紧跟时事。我呢份作文唔攞满分，边个攞？
0: 嗱，同埋如果你话真系要紧跟时事咧，同埋即系好符合而家当下嘅发展嘅话咧，我觉得仲有一个词嘅，龙虾。系咪啊？嗱，咁啊，而家你个个都话养龙虾，但系嗰只龙虾又唔系
1: 嗰只
0: 龙
1: 虾咁样啦，
0: 系啊，呢个嘅变化都好大。
1: 冇错啊，你细估唔到咧，今时今日即系以前龙虾啦，好矜贵啦吓，但
0: 系
1: 你只要加个小字咧，就人人都食得到。
0: 咁呢个都系幸福嘅，呢个亦都系食小龙虾嘅季节啦。
1: 系啦，好啦，咁啊，即系，
0: 但系而家又讲翻啦，又转翻转头咧，而家个龙虾又唔系个个养得起。
1: 冇错啦，
0: 啲token好贵，
1: 做晒电添，系啦。嗱，讲咗好多，即系都叫天马行空啦，因为毕竟亦都系高考季。咁啊，即系希望各位同学仔，即系可能啱啱出考场啊，发无聊赖啊咁样啦，攞部手机出嚟咧，你可以揿入嚟佛山 plus 啦，
0: 系啦，
1: 听我哋两个即系啲哥哥姐姐喺度吹下水，
0: 冇错，叔叔阿姨喺度讲下，
1: 系啊，咁样就即系起码令到自己咧，即系紧绷嘅神经放。

0: 仲话好似话仲有啲同学仔好似系已经考晒噶啦，
1: 系有啲会考晒啦，因为毕竟你今日咧，你会系已经系考咗嗰啲咩英文啊、
0: 语数
1: 啊、数学啊，
0: 系啦，
1: 同埋咩物理历史啊考咗，
0: 都考咗噶啦。
1: 但系有啲朋友咧，佢系犀利啲嘅，即系话啦，我唔净系话报考物理啊、历史嘅啫，咁我仲要考埋咩地理、化学啊、政治啊、生物啊嗰啲，咁就听日啦。
0: 冇错啦，咁啊听日就有呢个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同埋生物咁样，反正就坚持落去，考埋听日就一身松晒。
1: 冇错，希望我哋顺德咧15000个考生咧都有好嘅成绩啦。咁啱啱咧我哋就讲咗话，好似咩语文啊、数学咧，今年啊高考咧都好多人讨论。
0: 我可以见到嘅就系嗰啲视频咧，就一路可以追拍咯。嗰啲啱啱出嚟嘅嗰啲学生啊，咁追住自己嘅数学老师喺度哭诉啊嘛，系啊，
1: 同埋
0: 是人吗？我刁难我们，你知道吗？
1: 好似听闻话比较极端少少嘅，即系难嘅咧就难。跟住二嘅咧，又好似话比较易。
0: 冇错啦，咁样即系作为老师，你可以点样安慰佢啫？
1: 系
0: 你唯一就系搬翻，即系呢个道理啊，呢个道理咧，就即系廿年前我都听过嘅。难，你唔识做，人哋都唔识做嘅啫。
1: 冇错啊，
0: 系啊，
1: 二你识做，人哋又识做啊。
0: 冇错啦，咁佢难咯，咁样
1: 点算啊？我哋就系嗰啲即系中庸之道嘅人，咁点算咧？你话
0: 衰迷两份咯，系咯，只能够咁讲啦，咁样
1: 吓。
0: 即系反正而家咧，唔需要俾咁大压力俾各位嘅同学仔啦，
1: 吓，
0: 反正就过埋听日就 OK。咁其实咧，家长而家咧，即系反正佢哋该做嘅嘢，即系无论系补身嘅嘢、补心嘅嘢、精神上鼓励嘅嘢，咩都做齐。系噶啦，咁样吓，即系计嗰啲咩碌竹啊、旗袍之外咧，
1: 即系你唔好话我喺度讲嗰啲家长咯，即系觉得有啲家长咧，佢天生可能系表演型人格嚟。
0: 点啦？
1: 咁你即系行去话，我支持自己嘅细蚊仔，系嘛？俾啲鼓劲佢，系可以有嘅。
0: 绝对赞同。
1: 咁你攞支嗰啲咩成3米咁长嘅向日葵咁，去到学校门口揈下咁，什么意思咧？
0: 系啦，咁样吓，咁就即系。即系呢啲都系外省嘅朋友会咁做啦，
1: 有谐音嘅，
0: 系啊，依住朵葵啊嘛，
1: 系啊，
0: 系啦咁样吓，咁但系问题系我哋呢一度系唔会咁样噶嘛，我呢度即系我觉得你应该系攞啱原子灰出去咯，
1: 啊，
0: 系啊，即系系啊，攞啲原子灰会好啲咯，因为嗰个字系灰啊嘛，
1: 系啊，
0: 嗱，你如果成日都葵嘅话咧，就好似当年咧有条地铁咁样就变咗葵奇路。就唔係咁好囉，
1: 係啦又或者可以即係因为有啲朋友呢就话啦，我穿红色衫啦，即係希望各位考生红运装当头，
0: 咁
1: 我穿灰色衫都得，係咪一举夺灰囉。容易吧。
0: 咁样即係反正仲有咩碌竹啊咁样啦，咁当然亦都即係呢一排端午嘛，我咪会有啲家长定住你嘅种过去嘅。中交中喎。
1: 哦，金榜高中。
0: 交中喎，咁样啦，係呀。
1: 咁仲有定提子啊？
0: 吓，
1: 系啊，金榜提名啊嘛。
0: 嘿，
1: 最近啊，嗰啲生果档啊，全部嗰啲提子啊，佢上面啊，嗰个招纸啊，都贴住金榜提名。
0: 你喺金榜时区嗰度见到噶嘛？
1: 真系啊！
0: 咁啊，即系老老实实啦，你无论买种又好，买定提子又好，你都需要钱噶嘛。喺我哋呢边唔需要咯，我哋唔需要搞咁多嘢啊。你要种噶嘛，咁样刮自己两巴咪咯，种晒啦。总有你心啊！呢啲其实唔系讲笑。咁跟住咧，就各位老师咧，其实都有好多嘅。比如话咧，顺德华侨中学啊，啲老师就红运当头啦，即系红当当咁样，好喜庆啊咁样啦。咁亦都咧，就即系东日湾实验学校咧，就好正啊！呢只叫做加油呀！
1: 对，佢系一只黄色嘅鸭仔，跟住喺个心口咧，即系嗰个胸前嘅位置咧，就有加油两个字咁样。
0: 加油呀！
1: 都几
0: 过瘾
1: 嘅，
0: 都几好咁样啊！大家都可以咧上嚟 Fashion Plus 啦，咁啊可以入到嚟啲花生专区啦，正在直播紧啦，会有赞赏有加嘅。喺评论区嗰度咧，你都可以因就翻，即系最近有冇，即系呢两日啦，有冇留意过啦？高考嗰啲题目啊，成成嗰啲，即系有冇边啲题目你，即系好似我哋啱先所讲啦，作文题目，你有冇啲比林公子更加高嘅见解？即系我而家系膨胀都好紧要，即系我将我呢一个嘅整体嘅思路，系啊，我无论系我嘅同事啊，我嘅朋友啊，家人啊，
1: 都系分享，系嘛？
0: 分享完之后，激切赞赏，拍案叫绝啊！即系我只不过系我生喺唔系生喺最好嘅年代啊！
1: 系啦，
0: 如果我后生多廿年，
1: 系啦，满分啊！
0: 仲唔系满分？
1: 系啦，就唔俾你攞啦！
0: 唉，真系几好噶！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得事。
3: 我哋都知道顺德系世界美食之都， 神德美。

0: 食源远流长，但系如果话一只鸭蛋引出咗顺德美食400年，你又信唔信呢？呢、这个要从嚟自杏坛右滩嘅状元黄士俊讲起。相传黄士俊中咗举人之后，仍然潜心科考，并唔善于自我经营，生活就有啲拮据啦。佢嘅外父系富庶人家，但系就唔系咁愿意资助呢一位举人。1607年，37岁嘅黄士俊要北上参加会试，呢、这个时候佢先发现自己嘅盘穿不足。思前想后，佢就只好硬住头皮去找外父借盘穿。啱啱到门口，撞啱外父喺度大宴宾客。佢嘅外父一抬头，远远就见到呢位黄女婿，就有一丝不快掠过心头，并且听仆人话佢原来系嚟借钱北上嘅，就更加不屑啦。佢随便扫咗眼台上面嘅饭餸，啱啱见到有两只鸭蛋，于是乎就叫仆人攞呢两只鸭蛋去俾守喺门口嘅黄士俊，连眼尾都冇睄下佢。攞住两只鸭蛋出嚟嘅仆人于心不忍，将自己辛辛苦苦储埋嘅钱送埋俾黄士俊。黄士俊百感交集，带住两只鸭蛋同埋凑翻嚟嘅少少可怜嘅资金，整装北上。嚟到北京城之后，佢沉着应试，过关斩将，最终独占鳌头。新科状元翻到家乡右滩，呢、这个时候嘅乡村已经成为欢乐嘅海洋。见到所有人咁开心，黄士俊最感恩嘅系嗰个帮助佢嘅仆人。思前想后，佢提笔写下一首《鸭蛋诗》：感慨昔日辛酸，今日荣耀，人们前居后恭，世态炎凉。于是乎，鸭蛋状元嘅名号就一直流传至今。不过呢段传说只系乡间古老嘅口耳相传，并冇文献线索嘅记载。从呢个故事当中，我哋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振奋嘅观念：只要功夫深，食鸭蛋都可以考第一。讲到黄士俊同鸭蛋，如果仔细考究，并非毫无道理。明朝末年，顺德大多数地方都种水稻，啲人就需要放鸭去食嗰啲专门咬断稻苗嘅棚棋啦、害虫啦，同埋散落喺田间嘅谷粒。于是乎，鸭就成为咗市场上嘅抢手货。估计黄士俊嘅外父都系种田大户，田鸭成群。唔系嘅话，都唔会用鸭蛋去打发呢一位已经举人身份嘅女婿啦。当时北滘新村有一个老翁采用火盆鸭蛋孵小鸭的技术，所孵的鸭仔身壮力健，深受市场追捧。鸭仔的养殖和鸭蛋的腌制亦都成为了顺德在明清以来重要的延伸产业。清朝乾隆年间，大梁龙氏家族一个老妇人屋企当中饲养了十几只鸭，鸭蛋堆到周围都是，他就精心腌制鸭蛋销售给街坊。因为佢心灵手巧，所腌制出嚟嘅鸭蛋蛋黄漏晒油，咸中带香，好快就成为地方品牌啦。后嚟佢干脆开咗间铺，叫做积笼，嗰啲客人排晒长龙，每日不断噶。之后佢嘅后人秉承技法，童叟无欺，店铺生意兴隆稳定，于是乎世代相传。去到民国时期，即农业鸭蛋已经成为了广府地区重大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点睛妙品，双黄咸鸭蛋更加是饕餮追捧的精品。后来蛟龙咸鸭蛋进入香港满汉全席的夜宵名录，成为了名播远近的座餐名菜。当年顺德餐台上有咸鸭蛋一只，就是重要节日的盛宴。现在咸鸭蛋已经成为我们远去的岁月记忆，所以话一只鸭蛋引出顺德美食400年，唔过分啩。希望咧食只咸鸭蛋咧都可以好似啊黄状元咁样高中状元啦。
1: 啊，几好啊，真系。
0: 系啊，
1: 咁所以而家就多咗好多黄光状元嗰啲书可以做啦。
0: 唔同地方都
1: 都系黄状元啦，系啦咁样啦。
0: 不过讲真啦，即系有好多咧本地嘅学子们啦，即系佢哋嘅家长咧，有时候都会话啊，不如带自己嘅小朋友啊，喺顺德嘅嗰啲村居啊，行去闲逛一下，然之后感受一下咧顺德嘅状元文化。即系话讲到状元文化嘅话咧，有好几个地方。 方咧都值得一去嘅，即
1: 係
0: 好似啱啱我哋都提到啦嚇，而家行去揾嘢食會去金榜街，金榜佢之所以叫金榜，咁啊亦都係話之前咧嗰度會有個黃榜咧就貼喺嗰度啦，所以嗰個位置叫金榜啦。
1: 金榜提名
0: 係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咧，即係大梁圍計嘅話咧就係清輝苑啦，
1: 係啦，
0: 清輝苑咧就係以前再以前咧，即係講話上上一手嘅時候咧，咁就係阿黃士俊啊佢嘅屋企啊嘛，
1: 冇錯啦，咁亦都可以過去咧感受下啲狀元嘅氛圍啊咁樣啦。咁啊講到呢個清輝苑嘅話咧嚇，咁啊將會喺今年暑假開始咧。喺夜间啊，就会常态化开放噶啦。
0: 哇，呢、這个就年些不同啦，因为多数人咧都系日头去行清辉苑。
1: 冇错啦，然之后咧，而家有个新兴，即系去暑假嘅时候咧，就会新玩意清辉夜游咁
0: 样。系啊，因为日头实在太热啦嘛，不适合啊嘛。
1: 又啱嘅，
0: 夜晚又凉爽啲。
1: 再加埋夜晚嘅话咧，就即系话华灯初上啊，张灯结彩嘅话咧，别有一番风味。
0: 加埋啲灯光啦、鱼灯啦，再加埋咧，因为喺清辉苑里面啊，佢用咗有好多嗰啲满洲窗嘅设计，即系嗰啲彩色玻璃咧，你啲灯光打埋去咧，好靓，
1: 好朦胧，好迷离咁样啦，系啊，再配埋咧卡总咧嗰个版头咁样，喺顺
0: 德，系一个立体嘅城市，
1: 立体嘅城市咁样啦，系好正噶咁样咧。真係補足咗咧，我哋順德二間文旅嘅空白。即係老老實實，你真係你要我，即係因為我自己啦，係過嚟順德呢一邊做嘢咁計。你話夜晚黑順德當然亦都係不夜城，但係可能都同食有關咯。
0: 係啊，飲飲食食為主。
1: 係啊，你即係可能會去到餐廳去食市，最多去宵夜。咁但係真係文旅項目嘅話咧，行商場算唔算？
0: 都算
1: 係啦，咁就即係你可以清輝夜遊咁樣，本身就已經真係非常之吸引啦咁樣。咁都係以咧清輝苑咧作為核心啦，去激活翻啦老城夜間經濟啦，將會成為咧大灣區文旅融合嘅一個創新突破嚟㗎。
0: 係啦，咁我哋睇下究竟點樣夜遊法啦，就會通過一個光影嘅藝術啦，加埋園林實景嘅演出。仲有文化夜宴等等嘅方式咧，就行去提供翻一個日頭遊園，夜晚入畫咁樣嘅一個全
1: 身體驗，
0: 哇，好正喎！
1: 園林實景演出係咪話你行過一棵樹，嗰棵樹突然識喐？
0: 系嗰啲一般都系幼儿园嘅小朋友去办，
1: 又或者你知啦，即系而家啦，好多文旅建即系啲设施啊，咁样有啲铜像啊，咁样啊嘛，
0: 系
1: 嘛，咁然之后系啊个铜像，跟住咧同你嗨，
0: 一般你都系要摆低钱佢先喐噶。
1: OK， 啊咁又好正咁样，咁啊为咗令到嗰啲诗意，我哋啱先讲啊，可以触摸，可以感觉咁样啦，吓。仲会专门开发一个叫做实景演艺嘅，叫做探雅清辉。
0: 系啦，
1: 要遵循翻咧，形想聚三重雅景咁样啦，
0: 系啦，
1: 翻屋企又五重归家礼聚，
0: 你系啦，呢度就有三重雅景
1: 咁样啦，
0: 系
1: 将十七笪嘅呢个景致咧，就会串珠成链嘅，
0: 系啦，
1: 吓咁啊，从呢个南门焚香奉茶嘅古礼开始啊，
0: 哇，好有仪式感咁样，
1: 系啊，吓咁就首先你要饮翻杯茶先啦，烧翻柱香啊咁样，好古色古香，然之后咧。因为夜晚黑啊嘛，你要盯住盏灯咁样，可能会有啲即系点讲啊？可能会啲 NPC 啦，帮你盯住盏灯，带大家咧去游览呢个状元府邸嘅一个文物底蕴啊，咁
0: 样
1: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好贴心咧，指到茅厕喺嗰边咁样吓，
0: 系
1: 啦，好正咁样啦吓。跟住一路经过咧，就系嗰个真演斋嘅即系可以去嗰度咧，就感受下书香啊。九狮山咧有呢个石韵啊，木英间咧仲有啲窗影啊，
0: 即
1: 系。系啦，嗰啲满洲窗咁样啦，即系再去到呢个凤来峰下边啊，四季流转嘅呢个光影大 show， 即系嗰度就重头戏啦，咁样啦，会有啲咧，即系啲光影盛宴咁样啦，咁啊，总共系五十分钟嘅一个沉浸式嘅一个体验嘅，
0: 正
1: 几好啊，唔系讲笑，就步步藏惊喜，就处处有对话，咁睇嚟，系咪要
0: 请？可以同啲 NPC 对话。
1: 唔系，系咪真系要请 NPC 先？
0: 佢已经有 NPC 啦。
1: 唔系嘅，我觉得系咁样嘅。
0: 点样咧？
1: 有边个 NPC 够我哋两个咁伶牙咧？
0: 即系俾翻一个半个角色。
1: 啊，各位老细，我哋系愿意做戏嘅，系啊。
0: 其实我哋都真系好落力噶啦，即系无论何时何地，我哋都喺度 out job。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27。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亲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6: 现时见到咧，禅西大道啊，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继续系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噶。另外，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咧往龙岗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啊。望翻过嚟咧，佛山大道江辣椒顶层啊，双向缓慢当中。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女水方向咧，现时有慢镜头出现。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由于个施工嘅关系，现时车流量仲系比较大噶。大家喺度咧要谨守秩序，小心慢行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7: 呢边打翻嚟。
8: Go！
9: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0: 仲可以。
9: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

0: 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5: 德甲风云。
4: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希。
6: 冇错啦，咁喺度讲声唔好意思先啦，我哋冇换到个版头嘅，应该系德甲风雨先系嘅。
4: 我真系啊，
6: 横风加横雨，唔系
4: 即系嗰几个礼拜咧，基本上吓即系有赛事嘅时候咧，都会真系横风横雨啦，
6: 系啊，
4: 真系好唔简单啊。
6: 咁啊，可能大家咧就会通过即系各大视频号啊，会欣赏到咧就即系现场咧精彩嘅比赛啦。
4: 冇错，
6: 但系我哋都想借话即系我哋呢个时间啊，即系大家好多镜头以外，大家睇唔到嘅。地方啊，啊我哋好多工作人员咧，
4: 即包括话揸住镜头嘅嗰一班，
6: 揸住镜头啊，同埋、就系话成个现场啊，之所以有咁多即系有声有色嘅表演啊，同埋比较好嘅一个即系音响嘅效果啊，都有好多我哋幕后嘅工作人员啊，好多我哋嘅同事啊，或者其他嘅单位嘅同事啊，一齐努力嘅成果嚟。
4: 冇错，真系辛苦晒，因为过去嘅喺赛事嘅赛场上面咧，真系唔系晒到甩皮咧，就真系
6: 吓、啊、就会全身湿晒咁样。
4: 系啊，即系里里外外真系湿晒，
6: 冇错，
4: 湿完。再乾乾完又再濕，
6: 係啦，咁亦都要應付翻呢啲咧，就突如其來嘅天氣啊，咁可能會有啲賽事咧就會即係改期啊咁樣啦。咁啊點樣都好啊，即係小組賽就終於塵埃落定啦。
4: 冇錯啊，九輪嘅賽事啊，咁啊有好多嘅街坊咧都話：哇，喺德甲咧踢咗咁耐，究竟到最終係嘛邊四強係可以入到去嘅咧？
6: 冇錯啦，啊咁啊首先咧就即係我哋逐場講埋先啦嚇，反正四強鎖定就係洛松德城。北加德尔马、陈村新宁同埋呢个大良龙商行咁样啊，咁啊即系由于咧就六月六号晏昼原定就五场波一齐就四点钟开波咁样嘅，但系就由于咧就有啲震街啦，即系包括即系呢个大良呢边啊、伦教啊、北教啊，其实都个雨量比较大嘅，咁啊导致咧包括系即系话龙岗嗰场比赛啦，
4: 系啊，
6: 啊就要延期嘅，
4: 冇错，龙岗踢嗰场啦，就系七号踢。咁然之後，勒流同埋洛松嘅嗰一場咧，亦都係改咗七號啦。
6: 冇錯。
4: 而另外咧，嗰三場咧就係六月六號咧，都依然咧就有踢到。
6: 冇錯啦。咁啊，陳川新寧咧就喺主場咧就對住呢個倫教艾海嘅。咁我上個禮拜都同大家講噶啦，即係倫教艾海一定要即係一定要贏啦。先有機會，即係仲要望呢一個大量出錯，咁先至有機會可以上翻去前四咁樣。
4: 係啊，所以即係呢一場賽事咧，都係好多人關心
6: 嘅。冇錯啦，但係冇計啦嚇，咁啊即係陳川新寧咧就坐鎮玉帶公園球場嘅話咧，確實係打高一線嘅。咁啊最終咧就即係眾志成城啦，就係主場3-1咧就贏咗呢個倫教艾海嘅。咁啊順利啊拎到咧就德甲嘅四強嘅入場飛啦，咁就可以去到咧第二階段嘅。咁倫教艾海都叫做話咧。就拼至一兵一卒噶啦，
4: 冇错，
6: 咁就力有不逮啦，就只能够咧就屈居第五咁
4: 样。系啊，即系而且之前咧，我哋一直咧都话噶嘛，即系伦教咧佢系呢个黄金降门咁样噶嘛，即系好多场波基本上佢都零失波嘅。
6: 冇错啦吓，咁啊曾经一度咧亦都系保持不败啊咁样，但系自从咧不败金身告破之后咧就后劲不计啦咁样，咁啊。即係因為佢呢一場比，由於有天氣嘅關係啦嚇，咁、所以咧就大良龍商行嗰場比賽咧就稍稍係延誤咗少少嘅，所以佢哋係收工會更加遲啲咁樣。咁啊，那邊商即時新聞過到嚟咧，話即係倫教艾海已經冇機會啦咁、大良龍商行主場對住咧就係容桂鮮魚站呢場比賽，
4: 就淡定翻好多，
6: 就變咗例行公事咯。咁所以最終咧雙方就2-2摸和嘅。
4: 但係我覺得其實容桂鮮魚站咧都不容易噶啦，係嘛？因為咧，因為喺比賽之前咧有比較多嘅街坊都唔係好睇好佢哋嘅。
6: 吓咁样，这不是很应该的事。
4: 咁但系你谂下喎，起码都系摸个和啊，
6: 摸和
4: 啊，攞到一分噶。
6: 冇错，皆大欢喜啦。咁啊，大良咧就即系收获多一个咧联赛积分啊，咁就顺利，亦都系咧好稳固咧就入到去联赛四强嘅。
4: 系啊，啱啱
6: 入去反咁样啦。咁另外咧，北教制造方面咧就喺主场啦，咁啊对阵呢一个君安小龙嘅，咁啊双方咧就全力。 出战，咁最终咧就系北教咧就5-1，就数咗呢个军安小龙，
4: 冇俾面我都
6: 吓咁啊！因为北教嗰边咧就即系星期六嗰阵时候咧，即系有啲大 show 啊，咁就顺延去到咧就即系寻日打嘅6月7日晏昼，咁纳流东泰咧就对阵呢个洛松德城，咁就即系亦都叫做话可以喺雨中激战当中啊逼平咗咧。就领头羊啦，落虫啦，
4: 系啊，
6: 攞一分咁样。
4: 所以其实呢一个咧，勒流又系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好多人咧就谂住，唉，勒流啊，你都包尾啦，咁样系嘛？
6: 唔系，而家最当然啦，佢哋系冇放弃过嘅，即系大家都好期待话有冇可能话九轮联赛喺呢最后呢一轮。可以叫做話攞翻一場勝仗咁樣啦，
4: 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咧，勒流隊咧佢犀利咧就犀利在啊，佢好多時候咧對住嗰啲勁旅咧，
6: 係
4: 佢都可以逼平嘅喎，
6: 冇錯啦，
4: 係啊，
6: 咁然之後咧就即係都比較可惜啦，因為原本咧勒流係主場嘅，咁但係就即係由於。即係佢哋嘅嗰個主場，
4: 係、賽事場地有積水嘅關係，
6: 真係積水比較嚴重，咁、所以咧就換咗去樂松嘅主場嗰度打，但係咧作客亦都不減佢哋嘅鋭氣咁樣，咁、最終亦都可以咧昂首闊步咁樣咧就出局嘅嚇。
4: 而且咧，而家勒流咧佢哋自己有個朵啊，係自己幫自己改咗個朵啊，
6: 點咧？
4: 係叫做平頭哥。
6: 哦，平头哥咁样
4: 系
6: 啦、即系起码
4: 我冇突出嚟，但我起码可以追平你。
6: 冇错啦，啊，即系后劲非常之足咁样啦。咁跟住咧，另外一场咧，同样都系因为天雨嘅关系啦，就调整去到咧寻日打嘅。咁就
4: 系
6: 龙岗斯蒂罗兰啦，喺自己主场啦，喺龙岗职业技术学校，咁啊对住咧恒腾金足嘅。咁呢两队波也系例行公事嚟嘅，因为就双方都冇可能入到去前四噶啦。咁、但系就搏到尽，有一场精彩嘅对决嘅。咁最终咧，主场嘅龙岗咧就1-2紧败啊，就输咗俾呢个恒腾。金足杏坛金足咧就成功凭借住呢三分咧、就反冚咗呢个龙岗斯蒂罗兰嘅，
4: 咁
6: 即系啦，我哋都即系话要恭喜呢一个杏坛金足啦，即系因为之前都难求一胜咁样吓。即係
4: 我都話佢係苦瓜炒鯪魚啊
6: 嘛咁、然之後即係我哋都狠狠咁分析咗呢場比賽點解杏壇金足可以贏嘅咁樣，
4: 就係、你分析啫，我聽
6: 嘅
4: 咋。
6: 唔係，就係主要係因為咧，就係佢哋嘅主力門將咧梁家偉先生咧出咗差嘅。所以我所以呢个战报一出嚟之后，我马上截取咗嗰一段啊，截取嗰段龙岗斯特流兰队坐镇主场乜乜乜，去到杏坛队则在积分榜上成功反超，你发去我哋嘅足球群。

0: 嗰度啦。并 at 咗咧就梁生啊。
1: 系啦，咁啊梁生嘅反应系如何咧？
0: 未知，我等下会切换出去嘅。正所谓演潮不尴尬，死做唔系演潮不可怕，死做死尴尬。
1: 梁生，你真系检讨下点解你喺度嘅时候咧，你又冇嘢
0: 讲下笑啫。但系真系即系阿嘉伟咧喺整个嘅联赛，
1: 其实都好落力噶啦，都好
0: 由佢镇守嘅龙门嘅话咧，可以见到系非常之积极咁样去扑救嘅。
1: 系啊，即见到佢嘅英姿。
0: 系啦，咁样即系成功率咧不高啊。
1: 但系你睇得到佢嘅努力。
0: 系啦，咁样系好犀利，即系反正每一队波都已经系喺呢一个嘅第一届嘅德甲赛事里边咧。进展所长，亦都系拼到尽噶啦，真系。
1: 系啊，所以到最后咧，我哋都同大家报一报啦，即系经过九轮嘅赛事之后咧，四强而家就系锁定咗噶啦。
0: 冇错，咁啊，乐松啦、北滘啦、陈村啦、大良啦，就分列前四嘅。咁、然之后下个唔系讲紧今个星期日啦，唔好意思，今个星期日即系6月14号咧，就会喺两个地方嗰度咧就会开打噶啦。
1: 系冇错啦，咁我哋睇翻啦，其实积分榜方面咧，北滘、乐松同埋陈村咧，佢哋都系同分嘅，都系20分嘅。咁啊，大良咧就系16分啦，就排喺第四。
0: 冇错啦，咁至于咧第五、第六咧就系呢个伦教艾海啦，同埋呢个容桂鲜鱼盏。
1: 系啊，即系大家咧嗱，又要再强调多一次啦，好似容桂鲜鱼盏咁样
0: 咧，吞下吞下咁。
1: 吞下吞下，佢又上咗去中游嘅位置，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讲呢个后半段啦，因为后半段咧佢哋好齐整嘅。
0: 冇错啦，
1: 系啦，喺顺德亦都有个朵噶，佢哋就系顺德 F4。
0: 系啦，系啊，
1: 系真系咁啱啦，唔巧。
0: 西南 F4
1: 系顺德嘅西南
0: 组团嘅 F4
1: 冇错
0: 吓，咁就即系杏坛金竹啦，龙江斯特罗兰啦，勒流东泰啦，同埋君安小龙嘅，咁就7-10咁样啦吓。所以呢个时间咧，
1: 系啦，我哋亦都有一首主题曲咧，就俾翻佢哋
0: 啊，呢个歌咧。叫幸福的，唔系先活到所在，
1: 唔系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咧，呢个西南 F4咧，佢哋自己啊个内心都好强大嘅，即系包括咧喺视频方面咧，即系做出嚟咧就话，即系不求我哋一齐向前冲，但系但求一齐退落来。
0: 呢个版有另外一个版嘅，
1: 系咩？
0: 系啊，有一个 AI 版系广州话嘅，
1: 哦，
0: 都好正啊，攞住个合金拎。

0: 看见幸福的所在。
1: 系啦，咁最紧要有波踢啊，最开心咁样啊！嚟紧咧就即系今个星期日咧就半决赛，咁然之后咧6月20日咧就将会上演咧就呢个三四名之争啦，同埋呢个嘅冠军之争啦。
2: 冇错啦，咁啊赛事咧就真系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嗰张门飞咧亦都越嚟越珍贵。
1: 冇错啦，攞住呢个德甲嘅门飞嘅话咧，去呢一个我哋顺德啦，各个楼盘嗰度啊睇楼咁样啦，有机会可以帮你再劲悭多10万咁样。
2: 冇错啊，今日咧依然同大家会推荐翻呢个保利同埋华润嘅楼盘噶。
1: 冇错啦，咁保利岭南津悦红巨北滘新城深与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顺德北滘学校仅一路之隔，系保利华南津悦系佛山首发标杆，以央企匠心铸就广佛改善人居新封面。项目占位三龙湾广佛同城核心辐射带，近响广州地铁7号线、佛山3号线双轨交汇，周边商业、医疗、生态等纯属配套环绕，生活便捷无忧。社区容积率仅2.6，打造约5.49万平方米低密纯改善住区，以岭南文化为魂，创造东方美学园林五重归家礼聚啊！亭台曲廊全龄休闲空间，怡步意境尽显雅致栖居意境，建面119至180平方米宽景户型，119平方米四房，比美143平方米尺度，139平方米双主套，灵动可改五房，180平方米车阔五房，匹配越级改善，全新二期产品加推在即，敬请期待。待待待
0: 哇、
1: 啊、哇，好正、啊！
0: 好值得去睇一睇啊！顺便即系去北滘咧，又可以系嘛？食下嘢啊，睇下楼啊，
1: 咁都几好啊，咁样啦，即系几重享受咁样噶。咁另外咧就嚟到我哋大良呢边啦，吓、亦都可以咧睇睇呢个顺德德甲好防贵嘅福利火热来袭啦。有华润置地、顺德悦府、顺德云景双盘联动，睇波安家一举两得咁啊。咁啊攞住咧就本届德甲赛事门飞到访咧，额外再享购房总价1%嘅专属优惠，单笔最高劲减10万，现场仲可以参与惊喜抽奖，多份好礼等你抱翻屋企哦。
2: 系啦，有两种嘅房型俾大家。我揀一種咧，如果你係想擁抱繁華同埋自然嘅話，就可以去順德悦府。
1: 冇錯，嗱就喺呢個順德萬象匯旁邊推窗可望順風山啦，同阿嘉熙嘅樓盤差唔多嘅啫，咁樣
0: 係啦，大家都可以望順風山。
1: 係啊，咁大家唔高咁大嘅啫，咁樣約50万平方米 TOD 品質大盤，大良東區改善置業嘅品質優選。咁當然啦，想追求靜物與低物嘅話咧，就嚟順德雲景啦，坐擁雲路公園頭牌景觀，推窗見路，出門入園，高端別墅加低密住宅，同3万尺路料做邻居啊，真系哇，好正啊！鸟语花香啊，咁样佢会唔会朝头早凌晨4-5点钟会嗌嘅咧？咁样咪享受城市核心区难得嘅生态栖居噶，一栋一静一城一园，满足你对家嘅所有美好想象。观精彩赛事，拣理想好房，快嚟邂逅属于你嘅美好居所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2。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啊，往龙岗方向咧唔多好走噶。咁啊，禅西大道啦、朗沙大桥往乐从方向亦都系有阻滞。佛山大道江安立交顶层双向立落。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女水方向布慢啊。咁另外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咧，由于系施工嘅关系，亦都积咗比较多车仔喺度噶。咁而家见到咧外边嘅天气唔多稳定啊，可能会有咧短时强降水影响大家嘅收工出行嘅，请大家要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

0: 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祖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祺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祺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祺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祺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正念为灯，
7: 正念为灯，
6: 照亮内心，
7: 照亮内心，不必懊恼昨日，亦勿忧惧明朝。
6: Cheer up，
7: 此时此刻，
6: 此时此刻，
7: 赞赏有加。同你一起加油！
6: 我哋中意听歌，

0: 又在哪一首歌里面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呢？青年学者、作家和译者毛怀宇有一本书叫做《大地上的赤龟：历史、科学与艺术的现代哲学剖析》，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视角，对历史、哲学等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里面讲到，我们不是凭借关于作曲家生平的历史知识判断某段旋律是激越定是淡薄，而是自然共情了曲调里面的激越与淡薄，并凭此听懂了作家是如何面对他的世界。
1: 正念为灯，照亮内心，赞赏有加，同你一起加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6月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揸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湾区新征程今日播出，以未来产业为牵引，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布显示，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扩展至广东全省。
4: 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超20000亿，连续31年领跑全国。
3: 伊朗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证实打击伊朗石化工厂。
4: 而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今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到机场迎接。
1: 大湾区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大湾区正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未来产业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向重心迈进。来听报道。
2: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大湾区站立了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支柱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而金融活水亦通过制度创新对未来产业实现精准滴灌。冇耐前，规模约505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存续期长达16年，将70%以上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重点聚焦具新智能、6G、量子科技等六大未来产业赛道。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7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具新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冇耐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城大高等研究院暨澳门城市大学知识转移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着力打造从科研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加速器。从长线资本布局到高效成果转化，大湾区正加快构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雨林式创新生态。广东某科技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吴峰礼：
3: 整个大的环境也好，出台的政策也好，以及很多引导的这些规则也好，其实是能够和企业同频的。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已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11台中子实验终端，中国先进亚苗激光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核心驱动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大湾区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底座，不断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战略支撑。冇耐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真武芯片的万卡自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上线，实现从芯片、云平台到模型应用的全链路自主研发。同传统计算模式相比，单卡吞吐性能提升9.3倍，每秒 token 生成量提升近10倍，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周期。目前集群已经在医疗、电子信息、对控经济等领域开展应用，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未来产业，关键要打通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印发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开放8个应用场景，推广8个示范应用。深圳完整产业链同香港基础研究优势深度互补。

0: 成为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深圳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卜夫：
1: 深圳拥有非常快速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推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的一个结合，就能够很好的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以及它的协同作用。
0: 近期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新项目落地，深圳光明区成果转化协同联盟成立，如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上线，大湾区加快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令未来产业加速从种子成长为森林。如港澳协同要素互通是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目前大湾区一批跨境协同创新平台加快落地，人才、资本、数据、高效配置、三地产业梯度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
2: 大湾区它目前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梯度协同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各个地方它是可以去共建共享一些大科学装置，并且进行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的，依托便捷的交通设施和互通的机制来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0: 创新浪潮奔涌，奋进步伐铿锵，粤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重要突破，持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湾区力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公开发布，国新办今日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金难受怕问题。
7: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6: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8: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
6: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9: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6: 规划仲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3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0: 林苑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5%，江苏过60.5%。

0: 山东过三成，陕西过两成半，山西过一成，河北近一成。
1: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岸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布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2: 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
1: 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海湾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林宇飞介绍，公布仲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
2: 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日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陆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第四届展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也就是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枪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第四届展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据统计，今年1至5月北京海关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 48.4%， 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同比增长 121%。
0: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核、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应用所副所长陈鹏波：
3: 我们发现了风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0: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仲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池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事验收。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方法所工程师吴泽斌：
3: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号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来听报道。
3: 本次中亚之行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8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一系列出访成果夯实了中国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基础。在政府合作层面，李家超介绍，两国政府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共签订或互换了15份合作文件。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中国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同时，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同意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就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并尽快落实有关协定。中国香港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仲会展开认可经济营运商互认安排，以便利清关，提升贸易效率。金融领域的成果亦颇为亮眼。出访期间，香港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哈萨克斯坦仲将在中国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人员往来便捷化是此次出访的一大突破。据了解，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一季度开通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线。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中国香港仲与两国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此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亦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与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进一步放大香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价值。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香港拥有人工智能枢纽及国际数据港的优势，可对接中亚数字枢纽建设，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推动跨境数据基建与标准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新数字经济时代开拓合作空间。
4: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今年年中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易泊游服务。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及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共同稳步推进粤车南下。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
2: 今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 2.04 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4%，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 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 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 8303.8 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三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
5: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4: 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人宁区是深圳前海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今年以来，前海聚焦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促进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便利香港居民在深生活就业。来听报道。
6: 近期首批13家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入驻基地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徐慧表示，
7: 深港汇的总部基地呢，我认为它非常的国际化，是我们深圳创业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的平台，从人才到资金方方面面的支持，对企业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遇。
6: 作为前海正加快建设的深港融合发展平台，深港汇总部基地园区硬件设施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正在打造当中。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黄子忠，
8: 深港汇汇聚了香港和内地的人才、资金、技术，这里引进的企业都是跨境的企业，也是代表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
6: 深港间产业协同、跨境企业征信信息互通至关重要，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通，帮助在深的港资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协助赴港内地企业获得香港银行的信贷支持。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
9: 截止2026年5月底，助力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6: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四个月，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跨境数据加速流通，亦进一步促进了民生融通。今年1月底，全国首条深港数据跨境专用传输通道开通服务，上线三个月已向香港医健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497万份。截至目前，前海已实现港澳药械通区内三级医院全覆盖，累计获批使用港澳药械60种，服务患者超23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公费医疗服务亦正式落地前海，多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建成，让香港居民在前海亦能够享受港式医疗健康服务。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发表声明，话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
4: 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日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克沙克尔石化公司当日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当日稍早前，以军称再次监测到伊朗多枚导弹来袭，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多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随后报道说，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通报称，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在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利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当日凌晨相继传出爆炸声。
2: 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10: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惠州大雨，27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4度；中山大雨，28到25度。江门大雨27到26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19度，纽约晴天24到19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3: 北京时间18:30。
12: 信博创意园重磅推出顺德美食孵化基地，诚邀美食、手信、文旅品牌加盟，共创商机。电话2231-3778。
1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8: 6月9号，顺德区应急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应急管理工作，特别是防震减灾、安全生产管理、防汛应急以及工业园区整治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9: 我是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发斌。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2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提振，营养课堂开课啦！
1: 欢迎收听节目，你好嘛，我系欣琪。今日咧请到嚟直播室嘅嘉宾系嚟自赢家优全创始人营养师亮亮，亮亮亦都系毕业于加拿大 UBC 营养学专业，同时佢亦都系香港大学营养学硕士，而佢嘅履历咧亦都系相当之丰富啊！曾经担任湖人队中国行营养指导，亦都系担任亚运会官方运动营养师噶。咁今日咧我哋继续非常之开心可以见到亮亮 ，Hello 亮亮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亮亮啊，
1: 哦好开心啦，又可以见到你啦，亮亮。
2: 是啊，我都好开心见到你啊，琪琪。
1: 嗱，咁因为咧，其实咧，每一次见到亮亮啦，我自己咧都系嗰个干货咧系吸收得好多噶。毕竟咧，我都已经系两位小朋友嘅妈咪啦。咁其实真系
2: 睇唔出我咁后生啊！
1: 好多人都系咁讲噶。咁其实真系喺养育过程当中啦，我同大部分嘅妈咪一样啦，都会遇到好多一啲可能真系小朋友养育上面一啲嘅误区啦，咁样噶。咁同埋都会有好多嘅疑问啦。咁可能之前已经过去咗嗰啲咧，就错过咗啦。咁但系希望啦，喺嚟紧佢哋呢个成长过程当中啦，都可以系帮佢哋掹翻条正路啦。
2: 系啊，系啊。
1: 嗱，好似我屋企咧，弟弟咧，而家嘅嗰个身高咧，其实都会真系输蚀少少嘅。毕竟佢真系由细到大咧，真系食嘢好似喂猫咁样噶。咁佢细细个嘅时候食奶咧，我有啲朋友话：，我个 B B 已经食300喎，吓咁劲嘅，我哋食100啫，
2: 从来未突破过百。
1: 系啊，跟住咧，到后嚟到食副食嘅时候咧，哇，嫲嫲真系好俾心机去煮嘅，但系佢依然咧都系食得好少啊。咁到而家啦，最近咧一啲学校嘅活动咧，见到啲同学仔排队影相咧，佢系足足即系矮人哋系大半个头啊。
2: 哦咁其实真系落后咗啲啦，
1: 系
2: 啦，啊，咁样听落系真系落后咗啲，
1: 系啦，想喊啊，
2: 唔使喊，唔使喊，
1: 即系
2: 仲有得追嘅。
1: 咁，其实咧，真系我相信有一啲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啦，可能都会有呢个困惑啦，就咁其实系咪应该喺佢 B B 仔嘅时候就应该去帮佢去做一啲嘅改善啊，咁样咧
2: 吓？系啊，其实好多过到嚟揾我嘅爸爸妈妈咧，亦都系带住同琪琪一样嘅苦恼噶，就系，由好细个开始咧 ，B B 嘅。脾胃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啦，导致呢无论是飲奶啊或者后期的副食添加到一岁的时候过度正餐啊都有好多即是棘手的地方啊，不是那么顺畅啊，咁导致小朋友呢他在幼龄的时候呢就好多时候会出现体重比较落后啲啦，可能哇成半年都没有点样重过了喎。
1: 是啊，
2: 甚至有好多过来找我的爸爸妈妈呢仲同我讲啊，话出世的时候好好的有成七斤噶，跟住慢慢咧就越嚟越落后啦。原本嘅生长发育咧，可能都去到中上，跟住到副食嘅时候就变咗中啦。咁然后慢慢到一岁嘅时候变咗中下啦。嗰个生长曲线咧就越嚟越落后咁样。
1: 系咯，
2: 其实呢啲系好常见到嘅问题嚟嘅。而呢度咧真系都好希望可以去帮助大家啦。系啊，因为幼龄儿童其实佢唔单止系话身高、体重、脾胃嘅发育啊，仲系我哋大脑好重要嘅发育时期，都系喺六岁之前就已经系。完成80%噶啦，所以咧希望大家亦都系去重视小朋友喺幼龄阶段嘅呢个体重啦、身高嘅一个趋势啊，要睇到佢系喺正常嘅生长发育嘅曲线入边去进行啦，而唔系话越嚟越落后啊，咁第日会唔会追翻啊？其实系唔会嘅，佢每一个阶段嘅落后咧，亦都会影响咗小朋友喺呢个窗口期。咩叫窗口期咧？即系话特定嘅呢个年龄，佢就有特定嘅某一啲关键器官或者机能嘅发育。咁样咯，今日咧我哋就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小朋友佢喺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嘅一啲养育啊，关于饮食啊、营养方面嘅误区啦。
1: 嗱，我哋马上亦都系见到系都系一位妈咪嚟嘅，哇！琪琪，我小朋友同你差唔多啊，真系。咁而家都准备就系生二胎嘅，佢话好想就将之前错嗰啲嘢咧就当粉笔字抹咗佢啦，希望呢一胎可以好好地咁去养佢。佢都想问就话，咁其实真系如果小朋友咧喺呢一个幼龄阶段食奶嘅时候已经表现得脾胃唔系咁好啦，连嗰啲什么嘅推拿又做咗咧，咁可能当时当日咧佢可能会食得多啲，咁但系你发现可能过咗几日之后咧佢又打回原形噶啦，咁其实呢个阶段可唔可以有啲方法俾到佢哋嘅咧？
2: 当然可以啦，其实我哋讲紧嘅小朋友喺佢未进入辅食嘅阶段啦，我哋以母乳或者配方奶或者混合喂养为主咁样啦吓，咁呢个时候如果 B B 佢饮奶得唔系咁多嘅话，我哋俗语讲就系脾胃唔好。 我哋喺营养学上面咧称之为肠胃道嘅一个紊乱嘅问题啦。咁、所以喺呢个阶段嘅话，其实咧推拿佢嘅作用就主要系将我哋小朋友佢嘅血气咧就运输得更加好啲啦，令佢呢个时候短暂嘅一瞬间，你嘅脾胃就即系充血会多少少啊，咁变咗佢胃蛋白酶会分泌丰富啲，咁佢胃口就会好少少。咁但系咧，其实点解 B B 佢嘅呢个胃口会唔好啊？饮奶或者吸收唔系咁好啊？其实喺营养学上边，我哋称之为呢个胃蛋白酶分泌嘅紊乱比较少。咁呢个往往都系因为小朋友佢本身就存在蛋白质营养不良嘅问题而导致嘅。咁呢种情况嘅话咧，我建议都可以过嚟先做个评估先。
1: 今日亮亮嚟到节目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个嘅福利啦，就系$38啦，可以抢398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嘅，就可以先加下微信先啦 ,AKK906906,AKK906906。哇，真系呢啲啱啱开始食辅食嘅 BB 可唔可以享受呢个套餐呢？梁梁
2: 当然可以啦，其实过嚟搵我嚟做辅食过渡同埋几个月到一岁之间做正餐化嘅 BB 呢都好多好多㗎喎。而其实我自己认为呢，喺呢个阶段其实可以去搵到专业嘅团队去帮助你，包括屋企嘅养育人啦，譬如可能系爷爷嫲嫲啦、公公婆婆呢，或者系屋企嘅阿姨啦，去照顾 BB 嘅话呢，如果有专人去指导啊，去帮助佢点样做落地嘅，其实是很值得去做的。因为这个阶段正如我刚才讲到，他第一就有很多误区，而且很小的，我们很多时候呢见到很多父母是很无助的，因为譬如说喝不下、或者喝了之后不吸收、甚至是呕奶、过敏、过敏的 BB 也都很多、多胎、即譬如双胞胎、低体重儿、或者过敏儿童、其实他的养育是最困难的。这种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做好从奶到辅食嘅过渡系非常非常重要嘅，点解咧？因为本身佢嘅吸收就比较差啲啦。当我哋去进行呢个辅食加入嘅时候，其实佢系有好多容易踩嘅坑，系啦。咁呢个时候，如果我哋避开咗，可以去针对翻小朋友佢呢个阶段所需要嘅最关键嘅营养去进行一个补充嘅话，其实咧对于佢后期胃同埋肠道嘅发育啊嘛，亦都系我哋嗰个猪肚仔啊、嗰个胃仔啊、同埋嗰个猪肠仔啊、嗰条小肠嘅发育嘅关键时期，而当我哋营养到位之后，咁佢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就系、我哋猪肚仔会生得厚啲啦，个猪肠仔会生得厚啲啊，健康啲啊，入边嘅小肠绒毛亦都会丰富啲啊。咁对于佢后期佢嘅消化液嘅一个分泌咧，就会更加丰富一啲。当佢消化液一丰富咗嘅话咧，其实佢胃口自然就会好，而且咧消化液佢除咗令到我哋小朋友嘅胃口变好之外，佢好重要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小朋友食入去嘅嘢啊，会更加容易吸收啊，唔会容易堆积喺我哋嘅胃同埋肠嗰度。哎呀，
1: 即食啊，好容易，好多小朋友都。
2: 琪琪讲到呢个情况就系即食啊，系啊，琪琪你个小朋友会唔会有呢种情况啊？
1: 经常啊，咁同埋咧，嫲嫲又好醒目噶，即系一见佢个眼袋嗰度有少少发红啊，跟住咧有口气嘅时候咧就嗱嗱嗱，又开始嚟啦，又即食啦。咁但系嫲嫲嘅处理方式咧就会系煲啲茶饮俾佢啦，希望可以帮佢解解消化啦咁样嘅。我哋见到后台而家好多妈咪啦，都已经系排紧队喺度问问题噶啦。嗱，我建议大家啦，就可以先加下微信先啦 ,AKK906906,AKK906906。关于小朋友喺飲食方面一啲嘅疑虑啦、疑问啦，甚至你觉得我咁样做啱唔啱呢，其实都可以去咨询下我哋一个专员嘅客服。可以先加加微信号㗎 ,AKK906906,AKK906906。咁今日呢亦都系大家可以用呢个$38啦，抢398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啦。嗱，呢一个套餐嘅内容呢就包含咗睇成分检测啦、体检报告分析解读啦，同埋一对一嘅营养一个嘅指导俾你嘅。
2: 可以先过嚟，其实最重要呢就系知道我哋到底点解会即食啊，点解会饮奶唔吸收，或者系过敏嘅话可以点样去处理啊，点样去预防一啲 BB 喺后期佢嘅脾胃上面更加下滑嘅一个情况呢，去跟进返佢生长发育。所以呢，如果你都系有对我哋小朋友佢嘅长高啊，或者系脾胃啊等等呢啲有疑虑嘅话，可以先加我哋微信
1: AKK906906,AKK906906。 AKK906906 系啦，咁今日咧系放出30个名额俾我哋咁多位嘅 BB 噶吓。咁我啱啱讲到咧，即系我屋企个弟弟咧，以前一有即食咧，嫲嫲都会煲一啲嘅茶方啊咁样。咁其实呢一个操作又啱唔啱咧，亮
2: 亮？系啊，好多爷爷嫲嫲、爸爸妈妈都会有呢啲操作。咁但系事实上咧，好多过到嚟揾我哋嘅 BB， 我哋进行营养评估之后咧，都会发现哦，原来佢系属于蛋白质营养不良。喺呢个年龄段啊，幼龄段嘅小朋友啊，营养不良多数都系一个蛋白质营养不良，或者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呢两类型系最常见嘅。我哋要先要揾到 BB 点解会食唔落，点解会唔消化，点解会即食嘅原因。咁而针对佢唔同嘅原因咧，其实喺饮食上边应该有唔同嘅指导噶，系啦。因为头先我讲到呢两类型嘅营养不良咧，咁佢又会有分唔同嘅呢个程度啦。譬如有啲过到嚟揾我哋嘅小朋友已经系，譬如喺两三岁嘅时候已经落后到3%、1%，咁呢种情况咧喺我哋嘅营养学上面嘅定义咧，已经属于重度嘅营养不良啦。咁重度嘅营养不良嘅情况底下，佢嘅营养指导又应该点样去跟进啊？我哋嘅餐次应该点样去分布啊？咁呢个营养师咧亦都会因应翻小朋友嘅情况咧，去俾翻你哋一个后期如果你系需要去跟进嘅话，一个比较详细嘅建议俾你。咁如果需要嘅话咧，营养师可以根据呢个 BB 嘅情况去帮助小朋友嘅养育人去更好咁样去科学指导飲食咯。咁咧目标就系帮助我哋嘅 BB 可以去追翻我哋营养啦，去跟进好我哋 BB 嘅脾胃啦，令到佢后期嘅胃口啊更加好啦，跟住佢嘅呢个吸收会更加好，咁啊自然身高体重就会跟到上去噶啦。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8:45。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满$1即享立减。
5: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6: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5: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6: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5: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

0: 甚至几年。
1: 唔想中招，防蚊液、
2: 防蚊炮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901真系得 ，FM 90.1。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提升，营养课堂开课啦！
1: 系啦，咁啊见到阿 Fion 呢位妈咪咧，佢亦都系好心急咁样啦，想问下亮亮啦。佢话今年咧仔仔咧就4岁，咁但系发现佢一年咧先高到几厘米。哎呀，以前阿表弟都矮过佢噶，今年竟然表弟都高过佢啦咁样。咁而家都几疑虑下，一年高咗4厘米啫。
2: 哦，咁样啊？如果4厘米嘅话，的确系非常落后噶啦吓。咁咧，中国嘅标准咧就系话，即系如果系4岁呢个阶段。低于 5.5 厘米一年的话已经是属于营养不良的了。这位妈妈我都首先要表扬一下，第一就是比较细心，很多妈妈爸爸就是知道说，哦，小朋友他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又或者是他长得不是那么高，但是其实他去年到底长了多少呢，其实很多爸爸妈妈是不知道的。
1: 是
2: 啊，是 啊， 是 啊， 啊，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感受到说，他跟周围的小朋友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的对比，的确身高是比较落后，可能成年啲衫啊、裤啊唔需要点样去更换嘅话，其实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呢啲参照物。当佢出现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咁往往系由于譬如佢嘅饮食嘅营养搭配可能系跟进唔到啦，又或者系唔适合佢，又或者系小朋友佢吸收唔系咁好啦。其实胃口好、脾胃好，最重要嘅就系话，喂，我哋胃口好嘅人系咪睇到烧鹅、睇到碟云吞面，我哋开始流口水啦？
1: 隔住屏幕已经流口水
2: 啦。系啊，谂下依家都流口水。是不是是其实呢包括口水啊，或者是我们胃啊、肠啊分泌出来的这些，我们称之为消化液，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胃蛋白酶啊。那听不听到关键词啊，蛋白。胃蛋白酶呢，它是令到小朋友有胃口啦，还有吃了东西下去之后容易消化的一个物质来的。那本身我们可以消化，我可以自己就产生到出来。但是当小朋友它本身是属于蛋白质营养不良，又或者是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制造胃蛋白酶的原材料蛋白质就会比较少啲，所以咧佢自然分泌嘅蛋白液就低啲咯。咁呢个时候佢点样去有胃口去食，又或者系当佢消化唔到，佢储存喺我哋个小朋友个胃仔嗰度啦。咁佢夜晚又瞓觉啦，就类似我哋将啲牛肉啊、菜啊、剩饭啊就倒喺个垃圾桶度，然后咧40度好闷热嘅天气。焗一晚，咁佢就会滋生大量嘅细菌，并且有好大阵唔系咁好闻嘅味道。咁所以第二朝小朋友咧，你就会感受到哇有口气啊，同埋成个状态唔系咁好啊。其实呢个咧就系、是，咩叫即食，同埋即食发生嘅原理就系咁样啦。
1: 明白。咁点样解决佢咧？佢消化唔到。
2: 咁头先琪琪咪提到话，哎呀，咁咪煲啲茶啊、汤啊、
1: 山楂啊，
2: 系啊，山楂啊呢啲嘅。咁、其实咧呢度亦有一定嘅误区。第一咧就系话，呢啲咁样嘅水咧，其实适合边啲 B B 咧，就系嗰啲哇胃口好好啊，长得非常壮、非常大只嘅 B B 啊，咁啊饮下啲山楂水啊，饮下啲汤去消下滞，其实嗰啲系食多咗之后嘅消滞，系好好嘅吓，因为咧佢第一就系、多咗啲水之后咧，容易令到我哋入边嘅食物容易去产生化学反应，容易消化。咁但系对于比较瘦小嘅 B B 或者小朋友嘅话，我哋饮咗呢啲水啊汤。之后咧，其实头先我哋讲到就系话，佢胃蛋白酶本身就好少，浓度好低。咁但系当你一饮咗呢啲咁样嘅山楂。

0: 水啊或者汤之后呢，其实会令到佢嘅呢个胃蛋白酶进一步稀释㗎喎。
1: 冲淡咗。
0: 冲淡咗。咁当佢浓度好低嘅时候呢，佢反而会更加唔想食嘢，或者食咗之后佢后期更加难去吸收佢之后食落去嘅食物。咁所以呢点解话通过飲一啲山楂水啊或者係飲一啲汤啊，其实对于小朋友长期嘅脾胃係冇话好好嘅一个改善，原因就喺呢度啦。咁但係对于肥猪猪咁样即是胃口非常好的食滞了的小朋友是 OK 的，是这样咯。
1: OK， 那我们也都是希望自己家的小朋友这个身高方面有点落后啊，或者太轻啊，真的食东西又没什么胃口啊，或者食了之后不消化，经常性这样有即食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马上加加微信先下 ,AKK906906。AKK906906。咁呢一个套餐呢亦都系包括咗睇成分检测啦，亦即系可以知道你嘅 BB 系属于边一种营养出咗问题系点样嘅。系跟住点样去解决呢咁样吓。会有一对一嘅营养指导俾你啦。
0: 係啦。
1: 咁跟住呢都建议大家如果系有体检报告嘅话呢，带埋体检报告过去。
0: 係啦。
1: 其实呢个体检报告又可以俾到啲乜嘢嘅 feedback 佢哋嘅呢，
0: 体检报告呢其实包含小朋友每半年啦或者每一年做嘅一个怡保啦，同埋佢嘅平时如果是感冒发烧啊或者咳咗啊，咁去拮个手指取嘅血常规啦，呢啲可以带过嚟㗎吓。咁我哋会更加详细咁睇到小朋友话如果佢胃口唔好或者脾胃唔好或者系免疫力比较差啲，成日都病啊，咁会唔会有贫血嘅问题啊，血常规会唔会有异常啊，甚至肝功能肾功能等等呢啲会唔会有一啲异常嘅值。咁其实好多时候呢，呢啲异常值呢都系由于营养跟进唔好而导致嘅。咁同时呢佢亦都会反返转头就会影响佢哋进一步即系，胃口更加唔好啦吓。譬如肝脏佢主要系做代谢噶嘛，咁饮食咧同个肝嘅功能系非常相关噶。咁所以当我哋见到呢啲指标，又或者你冇做都唔紧要嘅，过到嚟如果我哋认为你系有必要去做，我哋亦都会建议翻你去翻附近嘅医院啦，咁样去做翻一啲简单嘅检测，我哋去定位翻小朋友到底点解会出现呢个免疫力唔好啊、胃口唔好啊、长唔高啊咁样嘅情况咯。咁另外咧就系、提示一下吓，咁我哋三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做体成分检测咧，可能系操作唔到嘅，但系咧亦都唔紧要啦。过到嚟咧，我哋进行呢、佢嘅头先讲到呢啲资料嘅分析啦，小朋友嘅营养评估啦，我相信都系可以帮到你噶。咁如果后期需要我哋去跟进呢个营养指导嘅话咧，我哋有营养师去进一步有更详细嘅一啲跟进嘅。呢、这个名额咧就我啱啱见到后台提示咧，名额所剩无几啦吓，今日30个名额嘅，咁咧。如果是屋企有小朋友咧，你系关注佢嘅免疫力啊、长高嘅问题啊，或者脾胃唔好嘅问题嘅话咧，欢迎加我哋微信咯、哦。
1: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大家亦都可以先加加微信噶 ，AKK906906，AKK906906。
0: 系呀，如果有名额嘅话，客服就会收你嗰38蚊噶啦。如果屋企有两个小朋友或者三个小朋友嘅话咧，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就转几多份就 OK 噶啦。咁到时如果唔用咧，都可以退费嘅。
1: 系啦，嗱咁啊，关于呢个小朋友养育方面咧，我哋家长朋友真系咧落足晒心机嘅。好似啱啱讲到嘅去怡宝咁样啦，哇，小朋友缺铁，有少少贫血，咁我就帮佢补铁啦，系嘛。小朋友又唔系长得好高，咁听医生讲就补啲维 D 啊，补啲钙啊咁样。咁其实呢一种。咁样去帮佢去输入翻呢啲嘅营养素嘅话咧，其实对于佢成个嘅嗰个生长发育嚟讲，嗰、那个好处系咪都会比较明显嘅咧？
0: 系啊，其实咧我哋一定要遵医嘱吓，即系如果去咗医院，咁医生建议翻话要补充翻啲乜嘢营养嘅话咧，系要听医生话噶吓，因为医生咧都系根据翻我哋小朋友嘅身体情况去俾嘅一个建议。但系咧，我哋需要有一个呢个观念上面嘅一个端正系点样咧？就系话我哋要知道，无论系维生素 D。衫啊，或者系钙啊，或者系锌啊，等等呢啲咧，我哋称之为微量元素、微量营养啊。亦即系话，其实小朋友佢身体上面需要嘅呢啲营养咧，系好少噶。
1: 哦，
0: 系啊，好少噶，亦都系好容易就追翻翻嚟噶。
1: 哦，
0: 系啊。
1: 咁其实可唔可以通过食物去直接摄取翻？
0: 系啦，
1: 又唔需要额外补咧。
0: 琪琪讲得非常啱，亦都系我想提醒大家嘅一点，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去补充，譬如话钙片又好，补充。咩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D 三又好，其实系基于小朋友佢本身喺饮食入边，佢冇摄取到足够嘅量，同埋佢吸收得唔系咁好，所以我哋补充翻一啲膳食补充剂。咁但系最重要嘅宏量营养，即系宏量营养咧，佢系只系。 大嘅营养，其实佢从边度吸收咧？冇捷径噶，真系从饮食上面去吸收噶。咁、但系当然咧，好多爸爸妈妈就好头痛啦。咁话阿弊啦，咁咪即系话，咁佢本身又唔食嘢，胃口唔好，咁你又话要从饮食嗰度补充，咁点算啊？咁吓呢样嘢唔使担心，话交翻俾我哋营养师去做吓。我哋咧就会根据翻小朋友嘅情况，首先睇翻如果佢系蛋白质营养不良，头先讲到嘅胃蛋白酶低下嘅话咧，我哋会先通过小朋友现时嘅情况去教你喺佢愿意食嘅食物入边去补充翻佢嘅蛋白质，令到佢好吸收，令到佢胃蛋白酶上翻去先。咁之后后期佢嘅胃口啊、吸收啊，同埋甚至佢嘅免疫力，免疫力都系免疫球蛋白吓，就会上翻去噶啦。好啦，咁如果你系关注小朋友嘅营养啊、佢嘅脾胃啊、长高嘅问题嘅话咧，欢迎加我哋微信啦，转账为准38蚊转过去就抢呢个价值398蚊嘅呢个儿童营养套餐就 OK 嘅啦。
1: 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9:00。
5: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4-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8%，吹偏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喺6月20号-22号举行。3日时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碑围巡游以及白龙闹江等多项特色岭南民族，成为杏坛夏日嘅文旅重头戏。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8: 未够，我哋仲有2025-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叫 Jason， 只向我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0: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9号，顺德区应急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应急管理工作，特别是防震减灾、安全生产管理、防汛应急以及工业园区整治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发斌，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9: 个上班嘅有位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让所有嘅米粉店串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2两米粉，仅是需要7蚊鸡， 以外地口音的顾客真系被收取$13，差价达$6。佢当地发布通报，已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顿，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佢从法律层面嚟讲，同款商品依据消费人群划分不同售价，就属于典型嘅价格歧视行为。市场经营讲究明码标价，一视同仁，所有消费者都是享有平等的消费权利的。商家不能够凭借地位、身份、口音差别区别对待顾客。商家叫嚣外卖嘢想点卖就点卖，商家大冒私扬性形违法，夺翻消费者转后，佢嘅底气从何而嚟呢？个商家理直气壮，系咪因为大家都系咁样做，所以有恃无恐呢？相关新闻嘅留言区，好多网友反映喺桂林养所遭遇咗类似嘅事件，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又系另外一个价，甚至有网友悲出鼻坑公粮，直接数码俾$7，唔开口问价钱。个食个早餐亦要学翻啲方言，你话几咁可笑啊啦！桂林近年嚟有媒体报道嘅阴阳菜单事件，就已经唔系一两单嘅啦。个当地就好有必要加强管理，持续发力，商家先至唔够胆违法，仲底气十足。个今次有关部门嘅相应动作系必要嘅，亦系对市场秩序同埋城市形象嘅及时止损。欺客宰客，破坏的就不只是你一间店的招牌，还有游客对一座城市

0: 嘅信任同埋好感。历史经验做就已经证明嘅啦，旅游城市嘅兴衰，从嚟唔只系取决于风景系有几咁靓，同时亦取决于服务是否可信。主演景观可以吸引人利大一处，之但系消费环境决定人们仲悔唔悔再嚟，愿唔愿意推荐人哋嚟。所以唔能够将你一件树简单咁样睇成系一碗米粉嘅价格争议，却暴露出嘅系部分经营者缺乏共通体思维。文旅发展唔系政府某个部门嘅事情，亦唔系景区、酒店、旅行社几类主体嘅事情。街边嘅小店铺、出租车司机、摊贩、民宿嘅老板，都系城市形象嘅一部分。游客对一座城市嘅感受，往往唔系通过宣传片嚟获得嘅，而系喺一处食饭、一处问路、一处付款过程里边形成嘅。你以为自己只系多赚咗6蚊鸡，游客记住嘅却可能系呢个地方专呃外地人。央索嘅山水唔应该被一碗米粉破坏。有关部门就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码标价，务必真实透明，对游客嘅投诉务必快速响应，重点旅游区域务必常态化巡查，对反复欺客价格欺诈嘅商家要提高佢嘅违法成本，使佢唔够胆再犯，唔能够再犯。同时亦要保护一啲诚信经营嘅本地商家，唔能够使少数人嘅恶劣行为拖累整个行业。旅游城市嘅长久发展依靠嘅系口碑积累同埋真诚服务。游客嚟到一座城市买嘅唔只系商品同埋服务，亦系喺度用信任投票。每一个经营者都应该明白，自己做嘅一切都系城市形象嘅一部分。人民环境一旦变差，再好嘅风景亦系冇灵魂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8号的顺治新闻。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5号晚，探雅清辉项目发布暨招商大会在顺德清辉苑举办。这个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名园加古城整体活化标杆项目正式落地。该项目紧扣8000万工程文化振兴要求，探索历史街区保护与城市更新融合之路，为湾区老城活化打造全新范本。
1: 这次招商大会将活动设在清辉苑内，融合非遗展示、文乐演奏、汉服秀等岭南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场景展现老城文化价值和商业潜力。大清辉片区区位优越，地处广佛衔接节点，一小时经济圈涵盖大湾区8000万人口。2025年片区游客量超千万，文旅收入达79亿元。片区总面积 1.06 平方公里，串联多个文旅地标，发展优势显著。百余位湾区政企港澳社团代表到场共商发展。顺德为片区规划一环两心双轴布局，依托风雅众三脉，打造13处文旅节点。三大脉络分别聚焦商业盘活、古巷改造、城市地标活化。片区现有大量优质存量空间，目前已经签约及意向合作项目超300个，总投资额突破20亿元。粤韵清辉文化客厅、宝华行、名扬里三大核心项目同步面向全球招商，十余处城市地标亦都同步开放合作。活动现场正式推出清辉夜游项目，清辉苑自此实现夜间常态化开放，借助光影演艺、园林夜宴等业态，保齐夜间文旅短板，推动景区向全天候文旅生活空间转型。另外，现场仲举行了植栏仪式，寓意文旅业态落地生根。项目坚守留人留形留烟火理念，兼顾老字号新潮业态以及非遗传承，留住老城市井气息。顺德仲将依托侨乡优势，打造湾区侨文化交流基地，搭建岭南文化对外展示平台。顺德将全力保障项目推进，以清辉苑带动整片区域发展，完善文旅全产业链，推动顺德从工业强区向宜居宜业之城转型，让探雅清辉成为岭南文化的新地标。佛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徐薇、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元远、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艳、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柯如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卢德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建英、顺德区委副书记孙丽、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清华、顺德区副区长何长威等出席活动。顺德融媒记者邵恒、陈超瑞报道。
0: 今日上昼，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日飞酒店正式开业。酒店的落成投用补齐了潭州会展演艺公司运营十年来住宿配套短板，健全完善逛展加住宿一站式服务体系，成为佛山依托会展 IP 盘活文旅资源、推动商旅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新载体。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出席活动。
1: 日飞酒店由广东潭州国际会展演艺有限公司打造，引进海悦集团同首旅瑜伽联合孵化的日飞品牌，设有234间智能化客房。酒店创新推出日卡夜酒潮流休闲空间，并且配套完善的会议设施，可以满足参展客商商务、社交、休闲等多元需求。广东潭州国际会展演艺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辉：
2: 来潭州的客人以外地的客商为主，另外已经有年轻化的一些趋势，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注意加入了岭南文化，把在地文化在我们酒店的设计上完整的体现出来。
1: 值得关注的是，酒店创新落地会展加赛事加住宿一体化运营模式，即将在6月19号承接机器人大赛满房订单，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过夜消费。 随住日飞酒店的投用，以及后续希尔顿花园酒店、翡翠太子盛宴等配套项目陆续落地，潭州会展正加速构建集展览、旅居、特色餐饮、文化文娱、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全维度会展文旅生态圈，为佛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广旅体局局长韩军：
3: 酒店的投用精准补齐了会展片区高端商务接待的短板，实现展会举办到商务住宿配套服务全链条闭环，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到顺德，寻味顺德美食，感受功夫文化，投资兴业发展。以潭州会展为窗口，开启认识顺德、走进顺德、爱上顺德的崭新旅程。
1: 顺德融媒记者黄婷婷、赵日光报道。
0: 6月6日到7日，2026年佛山青少年体育全赛季武术散打锦标赛在顺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全市12支代表队195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最终顺德区散打队拿下了团体总分第一名。
1: 这次赛事由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市教育局主办，顺德区体育总会承办，是佛山青少年散打项目交流技艺、选拔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这届赛事参赛规模和竞技水平均创下年度新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动作利落，攻防有道，沉着应对每一场对决，尽显扎实的武术功底和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经过两日多轮激烈

0: 比平，顺德队凭借稳定发挥同默契配合脱颖而出。顺德区散打队总教练骆团：
1: 队员们赛前两个月的刻苦集训、科学备战，赛场上敢打敢拼，发挥亮眼，这份荣誉来之不易。
0: 骆团格斗俱乐部杨神浩：
2: 可以让我更加自信，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我不会一下就放弃了，我会一定咬牙坚持。
0: 目前顺德散打运动发展势头良好，赛事过半，参赛队伍来自本地中小学，体教融合成效显著，青少年散打人才储备不断充实。顺德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完善青训体系，深入校园发掘运动人才，推动散打运动稳步发展。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忠报道。
3: 各位新闻报道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等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在你我身边有两种典型的车主朋友，一种是笃信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年审啊保养啊一件代办，屏幕点几下万事大吉。另一种呢是十足的动手派，小到换个空调滤芯，大到研究底盘的参数，都要亲自上阵，享受那种满手机油但事必躬亲的掌控感。

0: 当你两种朋友喺收音机听到同一个话题，一个可能会讲，诶，讲呢啲太繁琐啦，话俾我知去边度搞掂就好。另外一个可能兴致勃勃咁同你探讨里面嘅细节见解。其实啊，呢两种生活方式冇高下之分。我哋今日想讲嘅恰恰系不必太执着于标榜自己系边一类人，尤其咪俾嗰啲大数据算法裹挟，好似你点多几次 DIY 视频，系统咧就不断为你推送万物皆自己来，好似啊唔去荒野求生都系失败嘅人生。又或者你习惯咗代理，就推送一堆自己喐手绝对搞弯嘅案例，令到你咧平添恐惧。呢个世界上冇咩突然天赐嘅神技，习惯委托他人享受高效服务嘅你当然冇问题，但请记得啊，闲暇嘅时候都不妨攞起工具动手实践一下。呢、这个唔系为咗抢技师嘅饭碗，而系为咗当手机冇信号或者喺旅途突发小情况嘅时候，你心里仍有一份不慌不忙嘅底气。如果实在不屑于实践，请你务必远离嗰啲高风险嘅荒郊野岭。对自己认知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反过来，热爱自己动手享受 DIY 的朋友亦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可能回到原始部落时代，连一粒螺丝都要自己手动加工。工业文明的精髓在于协作和专业分工，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牌、服务和产品背后是无数工程师的心血和精密的生产线。譬如一套扎实的底盘调校，一套可靠的刹车系统，这些都是专业的人做的事，同样值得我们去信赖和尊重。在汽车世界里面，没有绝对的甩手掌柜，亦都没有万能的孤胆英雄。无论你是哪类车主，驾驶901期待在电波之中与你继续同行，更期待你搜索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既可以喐喐手指找到服务，亦都可以诚心交流找到伙伴。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係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

样前行之路。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镇佳境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防止屋后方寸地。

0: 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盘招招精选，
5: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6: 听901真是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更加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里头，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干了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场赛事现东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的黑眼圈是不是很严重？
1: FM 九零一，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祺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祺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祺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祺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 90.1 朝头早嘅呢个时间段啦，有我哋嘅奇妙人生嘅直播室入边咧，有子浩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咁啊当然啦，各位学生哥都早晨啊，吓、啊、应该咧而家都系即系赴考途中啊，或者咧就系即系如果真系喺学校嗰度吓住宿嘅咁样啦，醒啊咁样啦吓，坚持落去，
3: 系
2: 坚持埋今日，啊就甩烂啦，
3: 有啲朋友仔可能佢嘅科目已经考完啦，
2: 系啦咁样就即系唔好影响。响嗰啲仲要考嘅朋友咁样啦，系，反正大家一齐考完晒今日咁啊，开心餐咁样啦。咁不过都要留意翻咧，就即系话近段时间个天气咧反复不定嘅，得闲冇事咧又橙雨啊，得闲冇事又黄暴啊咁样啦吓。咁、某程度上咧都几影响到啦，各位叔叔阿姨呢个 moment 啦，可能出去即系散步啊、晨运啊，可能都冇计啦，只能屈喺咧自己楼下大堂嗰度啦，行下咁样啦。
3: 系啊，再唔系喺阳台行翻入个客厅，客厅行入个睡房咁都。可以嘅、
2: 啊、虽然呢心情有啲厌闷，但係呢我觉得呢歪打正着啦，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有关嘅。

0: 嗱，通常咧，你去到呢个顺峰山公园啦，你唔兜晒成条绿道嘅话咧，你应该都唔会停噶啦。系嘛，即系啲苏阿姨啲神韵逻辑都系咁噶嘛吓。
1: 系啊。
0: 同埋咧，就自从有咗呢个即系乜信步数之后啦、
1: 嗯，
0: 大家你追我赶啊。
1: 对啊。
0: 吓、啊，我哋撇除咗嗰啲榜一榜二嗰啲咧，就揾嗰啲咧熬机咧去熬咧，就十几万步出嚟嘅嗰啲咁嘅衰人啦吓。
1: 系、
0: 啊。正常情况下咧。我发觉我身边啲叔叔阿姨咧、
1: 嗯，
0: 基本上都五位数字打上嘅，
1: 都会啊，即系一万步起步咁样咯。
0: 啊，即系类似系咁，即系佢哋会觉得话，即系生命做运动，
1: 系
0: 咁，而且咧，即系喺自己啊，即系力所能及嘅情况底下，你行过万步嘅话咧，好似都比较合理，符合翻佢哋嘅呢个养生逻辑咁样啦、
1: 嗯。
0: 但系咧，啊，今日要同大家讲啊，各位叔叔阿姨，查实咧，虽然你哋行桥多，我哋行路，
1: 系
0: 吓、啊，但我哋应该。会少咗好多冤枉路嘅，对比于各位咁样啦，系啦，嗱，查实咧，原来每一日啊，唔一定要行过万步咧，身体先会健康嘅。尤其是即系如果有啲苏阿姨有身材焦虑嘅，佢想通过运动啊，即系健步走咁样嘅方式咧，你要自己健康之余又可以瘦身嘅话咧，有可能你哋嘅方法系错咗嘅。
1: 吓，咁你想瘦啊，就梗系要。管住嘴就迈开腿噶啦，系啊，咁我迈开腿我系错啦。
0: 吓，人到中年咧，确实系管住嘴系必须好紧要嘅，因为我哋嘅嗰个身体嘅嗰个消化能力系下降紧噶嘛，即系未必可以咁快脆消化晒大家食嘅嗰啲食物啊咁样啊。好，即系然之后咧，咁你又要迈开腿啦，你又要谂住运动咁样啦吓、啊。但系你好唔容易，可能通过话咧食少啲嘢，再加运动，叫做减咗几斤拜拜肉咧吓。啊你只要稍微一放松，管唔住自己口腹之欲啊，咁样咧就好容易会反弹嘅。但查实咧，我哋今日呢一个即系奇妙之多啲咧，同大家灌输一个概念啊，就系话其实你唔需要话咧日日都去顺峰山公园嗰度咧，就行到气馁气喘啊，大汗揼细汗啊咁样咧，亦都唔需要咧就喺度即系过分节食，即系搞到自己咧就即系话饿到咧手软脚软咁样嘅。
1: 嗯，
0: 有一个咧被严重低估嘅叫做控体重嘅习惯。每日行路咧，其实唔需要行到嘅，即系万几两万步啊，甚至乎三万步啊咁样嘅。
1: 哦，
0: 最近咧有一项好重磅嘅研究咧，就证实啦。各位想减磅咧、
1: 嗯，
0: 每日只需要行大概8500步。
1: 诶、
0: 欸，啊，8500步，一唔需要上万步噶。
1: 哦、
0: 有可能就是你即系阻止你减肥反弹嘅一个黄金步数嚟嘅，
1: 咁精准
0: 吓、啊。嗱、啊，话说就系今年有一份期刊叫做《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咁样，佢就发表咗一项研究啊，就话每日咧行大概8500步到咧，系减肥唔会反弹嘅一个黄金步数嚟嘅。咁、嗯、见到咧呢、這个研究咧都几系嘢嘅，佢系。找了3758位成年人去进行这个的研究的。那他们的平均年纪呢就53岁的。那基本上即其实平均年纪53岁呢我自己因过一下啦。他可能他的年龄范围呢已经是讲紧是40啊到60几啊咁上下这个幅度的啦。那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的一个活动的水平呢是差不多的。每日咧大概系行佢7200步，
1: 嗯，
0: 咁即系其实比我哋啱先讲嗰个8500步系少啲噶啦，
1: 系咯，
0: 咁然之后咧，佢哋又开始要分组啦，咁啊3000几个人咧就分成两组，
1: 哦、
0: 然之后咧佢嗰个运动量咧系、
1: 嗯、
0: 变化咗嘅，嗱、
1: 嗯、
0: 有啲每日行路嘅量咧冇乜点增加嘅朋友，即系话你该系7200，你都仲系7200咁样嘅话咧，佢、嗯、体重变化唔会好明显嘅，
1: 嗯，
0: 咁然之后咧。另外嗰一批要作出改变嘅朋友，即系减重期间咧，佢平均每日行大概8500步，
1: 哦、
0: 比另外嗰一组人士咧行多1000多步到嘅啫。
1: 系，咁好多，
0: 唔算好多，其实老实实1000多步，结果佢哋平均咧系减咗4.39%嘅体重。
1: 吓、啊，即系几多啊？
0: 8到10斤到啦。
1: 哇！
0: 吓、啊。即系你每日
1: 差好远喎，
0: 系啊，
1: 即系我每日行多1000多步，
0: 嗯，嗯
1: 我系可以减到8到10斤。
0: 冇错，
1: 如果我净系行嗰7000几嘅话咧，我就叫做维持体重。
0: 系啦，啊，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喺减肥阶段结束之后咧，
1: 嗯，
0: 啊，减肥阶段结束咗咯噃，咁嗰啲每日行8500步嘅嗰啲试验者咧，
1: 系，
0: 佢继续都系坚持翻8500步嘅，
1: 嗯，
0: 咁就然之后呢个研究咧，大概佢系后续追访咗差唔多成年噶啦，10个月到嘅，
1: 嗯。
0: 佢哋嘅体重系冇反弹过嘅，
1: 哦，
0: 哦啊、即系啱先讲过啦，佢哋通过每日行多千零步，你谂下7200步其实都系啲小喐动嘅朋友嚟噶啦，8500对于嗰个叔叔阿姨嚟讲，你直情系执豆咁执啦，即系你哋可能系平时嘅嗰个乜信步数嘅一半都唔够，
1: 即系或者可能就系平时你行去简简单单市场买个餸，但系行路去嘅，
0: 冇错。
1: 一个来回你就基本上已经够
0: 数差唔多啦，即系好似我哋自己咧，即系有阵时候啊，出去外边咩咩顺德德甲啊，类似 click 跨啦外边啲 function 嗰啲咧，即系你需要。

0: 去到户外行路嘅话咧，我自己望一望嗰一日嘅嗰个步数，基本上肯定系过呢个数嘅，
1: 系啊，
0: 即系或者接近呢个数啊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就8500步嘅话咧，即系嗰班嘅受访人士咧，佢哋嘅体重喺10个月嘅时间里面平均都系减轻3.28%嘅，即系点样都好，佢都系比佢原本接受研究之前咧，都轻咗磅咧就6斤到嘅。
1: 吓、
0: 咁换句说话嚟讲咧，其实饮食系可以决定你可以瘦几多。但系行路咧就决定你可以瘦几耐啦。咁其实即系大多数人嚟讲咧，每日8500步咧，其实系比嗰啲高强度嘅运动啊，即系你可能碌啲乜小乜书啊，嗰啲教你点样去健身啊，咩撕裂三件套啊，类似呢啲啊。是容易实现好多的、因为你每日都要行的嘛。
1: 是。
0: 是吧，那个门槛好低，成本又细，又不会伤身，因为本身它是涉足于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嘛。
1: 对。
0: 轻松松其实呢日常生活里面就已经可以减到磅的啦咁样。咁但当然啦，如果想要令到大家燃脂的速度更加快的话呢，你就不可以话即是好像平时散步那样溜溜框咯。冇嚟张发咁样咯。
1: 是。
0: 你是需要将行路变成变速走嘅，
1: 哦，即系有时快，有时慢咁、
0: 即系唔可以话懒懒闲就咁去散步咁样，咁个燃脂嘅效率确实系有限嘅。咁、然之后咧，就要令到你喺行路入边咧加入啲节奏嘅变化咁样。喺2024年嘅时候咧，亦都有一个研究发现，就系、呢种变速走嘅方式咧，系会更加有利于减肥嘅。
1: 系
0: 嗱，连续走，
1: 嗯，
0: 咁咧就匀速行相同的距離，
1: 系
0: 吓咁啊，身體適應節奏之後，個氧氣消耗係趨於穩定嘅，
1: 系
0: 咁。然之後，如果你變速走，即係比如話你有30秒好快，
1: 嗯，
0: 然之後咧可能歇佢1分鐘，
1: 哦，
0: 即係其實都係喺個順風山公園個步道嗰度，你試下咁樣行咯，
1: 系
0: 你就快同慢，快同慢咁交替咁樣去進行嘅話咧、其實你個氧氣消耗量係比你匀速行，
1: 嗯，
0: 係要高20-60%嘅。咁就即係意味住其實你喺相同路程嘅過程入面呢，
1: 是
0: 你係燃燒咗更多嘅卡路里嘅、即係某程度上都等同於我哋平時做運動啊嗰啲咩 HIT 嗰啲高強度間歇訓練啦、即係係啊，即係等於我啱先所講嗰啲咩腹肌撕裂幾件套啊嗰啲，你嗰段時間你好煎熬，練緊你嘅核心咁樣，然之後唞佢咩10秒啊，歇一歇，又再做另外一組動作，即係其實都係咁上下嘅啫。你係一個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咧，令到自己嘅身體有一個更好嘅一個衝擊嘅效果咁樣啦。
1: 係。
0: 咁但係當然即係網上面有好多咧，即係關於嗰個變速走嘅示範嘅、有即係邊個時間段用乜嘢步頻啊，乜嘢速度啊，其實唔需要咁麻煩。
1: 系，
0: 唔需要咁麻烦。
1: 如果觉得简单啲嘅方法，
0: 太过复杂啦，即系你可以试下，真系平时你按照话咩8500步咁样嘅标准啦、然之后咧你就按照快步行5分钟到，慢慢行5分钟到咁样去循环。当然，如果有啲朋友话哇，我快步行5分钟未必够气，因为毕竟每个叔叔阿姨你嘅身体状况唔同啊嘛。
1: 系，
0: 你反正就系试下啊，你喺你可以承受嘅，你1分钟就1分钟，2分钟就2分钟，反正你行到即系话你保持住一个相对比较快少少嘅行进嘅节奏，大概1-2分钟到咧，你歇一歇，歇翻大概相同嘅时间，再咁样走。即系反正就系个速度交替咁变化嘅话咧，咁其实都系一种咧简单嘅变速走嚟嘅。
1: 喂，其实如果系咁咧，我哋可以做一张即系专门行路嘅歌单啊，系嘛？一首快歌，一首慢歌。
0: 哦，
1: 嗰首快歌
0: 咁你听901得啦，使乜啫？你听901啦。
1: 901系好协调噶，我哋按 BPM 走啊，
0: 基本上都比较稳定。有啲同事中意连续几只陈奕迅咁样播噶嘛？
1: 系啦，嗱，即系如果我哋拣快歌嘅时候咧，嗰首歌唔好咁长，可能就系即系1-2分钟嘅快歌。跟住我哋揀一首3分0鐘嘅慢歌，
0: 系啦，
1: 咁样间歇性梅花间竹咁，我哋冇得跟住行咯，
0: 都 OK 噶。嗱，你其实咧，而家就我哋顺德嘅歌单咧，你可以即系循环两只歌就 OK 啦。快嘅时候就冲冲冲，就抵啦。咁 OK 啦
1: 吓。
0: 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去到慢歌嘅时候，结伴嚟顺德一定得，
1: 系又几好啊，
0: 又几好啊。你就喺个顺风山嗰度兜咁样，有几过瘾咁样啦吓。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想行路更加燃脂嘅话咧，仲有4个细节。可以试一试嘅，
1: 系点行啊？
0: 即系其实就系你每一步揽大啲，步频加快啲，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增加咗你嘅嗰个运动量嘅啫。
1: 呢个都有啲难度噶，因为你个步幅大咗嘅时候咧，你嘅步频就好难快噶啦。
0: 冇错啦，即系其实某程度上你又要兼顾翻步幅同步频嘅话咧，无形中你嘅运动量加大。
1: 对，
0: 你自己嘅身体个燃脂速度就会更快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唔好净系喐只脚，即系唔好净系话揽只脚出去咁样咧。你要配合埋上半身嘅。你要收腹， 背部要

0: 挺直，
1: 哦，
0: gamble 要放松，
1: 哦，
0: 系啦，两只手臂系要自然咁样摆动嘅，
1: 系噶，
0: 吓，啊，即系佢摆动嘅过程里边咧，因为你行得快嘅话咧，佢要首先要维持翻平衡啊，
1: 系啊，
0: 咁其次就系话你嘅手
1: 唔摆都着实怪嘅。你点样净系行，跟住双手唔摆？
0: 要配一啲，要配一啲嗰啲乜音啊？呢个嗰啲BGM 咧，
1: 呢个时候好多叔叔阿姨咧，佢哋仲会即系可能只手前前拍拍，后后拍拍，
0: 啊，都可以咁样啦。即系某程度上，既可以维持平衡，又可以多少少运动量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但系要留意翻，如果你快步行嘅话咧。你要 keep 住翻个心率啦，各位叔叔阿姨，吓，
1: 嗯
0: 啊，即系最好将个心率保持喺一个最大心率60%到75%区间嘅，即系嗰个最大心率咧，其实就系，各位叔叔阿姨咩年纪嘅，
1: 嗯，
0: 你就攞220去减佢咁样啦。
1: 哦，啊，
0: 即系比如小弟我而家我今年43咁计啦，咁，嗯，其实就177咯。
1: 啊，
0: 即系类似系咁啦，吓，180中即系嘅60%到75%之间咁样，嗯，即系可能就系，是。我而家呢一个年纪可能 keep 住大概101、102咁，嗯，就 OK 噶啦。
1: 系
0: 咁呢个时候咧，你其实你嘅身体嘅感受咧，可能微微有啲气喘嘅。
1: 嗯，
0: 但你都仲可以，即系你起码见到阿陈师奶，唔会话陈师奶去马拉松啊，唔系咁样，你最多就
1: 是，太辛苦啦咁样。
0: 系啊，你最多行埋去噶，嘿，陈师奶。系，hey， 买餸啊，系啦，啱啱去做完运动啊，咁样，
1: 嗱，
0: 咁样就 OK， 你自己感受下，大概系咁样一个对话嘅模式。
1: 系啦，微微气喘，但系仍然仲可以同人倾到偈。
0: 系啦，咁啊，最后咧，最关键一点就系要循序渐进啦，最紧要系即系你要睇翻你自己身体受唔受得住咁样。
1: 对，
0: 你啱啱开始采用咁样嘅方式嘅话咧，唔建议一次行太耐嘅。
1: 系，
0: 就即系每次大概10到15分钟咁样，你听一只快歌，听一只慢歌。
1: 系，嗯，啦，咁样就打道回府啦。
0: 啊，差唔多啦吓，系啊，循序渐进，
1: 系啊，
0: 反而保证到自己即系一次嘅一个即系运动量啊，可以 keep 翻住，
1: 系，
0: 啊，就 OK 噶啦咁样。咁啊，运动几分钟之后咧，其实个脂肪就开始功能噶啦，即系开始燃烧紧脂肪咁样。咁，嗯，只不过因为咧30分钟之后咧，个脂肪嘅消耗会明显加速嘅，
1: 哦，
0: 即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真系好想快啲瘦身嘅话咧，
1: 系
0: 就坚持下，即系你睇下每日你嘅。运动嘅时间或者你快步走嘅时间，可唔可以协调统筹到喺30分钟以内咁样，
1: 嗯，
0: 或者多少少都 OK 咁样。咁反正咧就健康稳定嘅体重咧，就唔系靠斋唔食嘢啊饿出嚟嘅，亦都唔系话咧就猛练一两个礼拜咧就谂住话一劳永逸咁样啦，而系需要咧日复一日咁样咧去简单坚持嘅。反正就由今日开始。啊，记住每一日咧大概8500步到啦，咁就用最简单嘅方式去守护好自己嘅身材同埋健康啊。

0: 康，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就唔系为各位叔叔阿姨服务啦，又可能会为各位嘅仔啊、女啊、孙仔孙女服务嘅。因为临近呢个期末考试啊嘛，高温天气啊，叠加咧紧绷啊神经咧，容易会令到各位学生哥咧产生啲咩烦躁啊、焦虑嘅情绪嘅啊。天口庆冇胃口食饭，高强度用脑之后咧，人仲特别容易冇精神添。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就推荐一款家常养生靓汤啊，俾各位叔叔阿姨帮大家去揾揾护航各位学生哥嘅考前状态噃。嗱，夏季咧气温飙升啊嘛，咁啲仔啊、女啊、孙仔孙女啊，长时间喺书房入边咧，咪书做功课就容易口干舌燥啊、头晕乏力啊、体内积热嘅。咁点算呢？梗系要整翻啖啊清热解暑汤，驱散暑气，告别口干上火啦。就系呢一款冬瓜海带排骨汤啦，功效咧利水去暑，清爽解腻啊，可以帮大家咧赶走夏日嘅燥热嘅。材料方面呢，要准备250克排骨、冬瓜300克、干嘅海带20克、生姜2片同埋盐适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嗰啲排骨就斩件啦，然之后呢放喺汤煲入面加滚水，大火煲滚啲水之后呢，逼走啲浮沫，然之后将啲排骨呢捞返出嚟，攞温水洗干净。咁喺处理排骨嘅同时呢，可以将嗰啲干海带啊浸喺啲温水入面浸开佢，然之后呢将啲海带切成一条一条，将焯好水嘅排骨同埋嗰啲海带丝呢一齐摆返喺汤煲入面，加足量嘅清水，水位呢要冚过晒嗰啲食材㗎。大火煲滚之后呢，转细火煲30分钟，跟住将嗰啲冬瓜呢连皮切块放埋入去汤煲入面，继续煲20分钟，淋上台之前呢落盐调味，咁就搞正啦。咁喺度呢亦都有啲温馨提示㗎，汤呢家嘢呢每日饮一碗就够晒数㗎啦，就唔好过量饮用。同埋呢天时暑热呀，啲汤呢可以摊冻嚟饮，但就唔建议冰镇㗎噃，咁样做呢就可以避免损伤脾胃啦。除此之外，考试之前啊，学生又好，家长又好咧，都要做好心态嘅调整啊，有啲小妙招嘅。比如话各位学生哥咧，要理顺翻你哋嘅复杂节奏，尽量咧跟住整体嘅复杂节奏。如果觉得咧，哎呀呢一排啊，咪书咪得好辛苦嘅话咧，就按自己嘅计划去行，优先巩固已经掌握咗嘅知识啊，稳住答题嘅正确率，将提升复习效率咧放喺第一位，唔好咧加重咁多心理负担啊。另外在心态方面呢，考前紧张啊、焦虑啊，呢啲都是正常反应嚟嘅，唔好转牛角尖啊，将注意力呢摆喺当下。而在飲食方面呢，就要食少啲生冷嘢啊、辛辣嘢啊等等嘅刺激性食物，费事影响状态嘛。作息方面呢，就要規律作息啦，唔好挨夜喺度猛咁咪书刷题，瞓得好呢就係调整状态最好嘅方式啦。再加埋呢要劳逸结合喎，如果真係觉得攰嘅话呢，可以简单咁样拉伸下自己啲肌肉啊，做几次深呼吸啊，或者呢直接出门口散下步，哪怕就轻佢10到15分钟到啊，都可以令到自己紧绷嘅神经呢松一松嘅。咁至于家长嗰方面呢，首先要帮细路仔营造一个宽松嘅氛围，降低自己嘅焦虑先啊，俾到自己嘅小朋友咧一个包容啦、放松嘅家庭环境。跟住亦都要俾多啲情感嘅支持嘅，比如话啱先所讲啊，啲学生哥啊学得好辛苦、好攰啦，可以陪佢放松下。当佢哋啲情绪冇办法排解嗰时咧，就允许佢哋适度咁宣泄下、嗌下都 OK 嘅啊。咁耐心倾听下佢哋嘅心声，唔使咁心急咧喺佢哋面前摆晒啲大道理出嚟。呢度屋企唔系法庭啊！咁至于生活方面咧，就要保持常态啦，啊，维持翻咧原本嘅作息啦，同埋饮食习惯就 O K 嘅，又唔使话刻意啊，哎呀，要搞到咧阴声细气啊，唔好嘈住佢哋咪书啊，改变翻日常嘅氛围啊，咁样生活越平常咧，细路仔嘅内心就会越踏实嘅。 咁当然啦，唔系每一个学生哥咧，佢哋嘅心理状态或者系抗压能力都一样嘅。如果佢哋连续几日出现以下嘅情况咧，就建议尽早寻求专业支持啦。比如话佢哋有严重失眠嘅情况啦，日头嘅精神状态越嚟越差啦，有阵时候咧情绪会崩溃啊，大喊大闹，又或者咧粒声唔出，完全沉默嘅，又或者咧有明显嘅心慌啊、手震啊、出汗啊、恶心啊等等嘅躯体嘅症状，再加埋咧可能系明女暗女都会同你讲话，哎呀自己唔想去考试啦，甚至乎话做人都冇意思啦。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千祈唔好耽搁啦，一定要尽早寻求专业支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夏天到啦，荔枝红啦，有冇谂过浸一壶属于自己嘅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唔可以随便揀㗎。内行嘅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专用酒啦。皆因佢係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水果嘅香，只係衬出水果嘅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7分满啦，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係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係5斤装嘅浸泡酒呢，原价72元，顺心伴粉丝直接5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係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嘅樽係窄口嘅，10斤装嘅樽係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嗱，每逢星期二早上7:30到9:00，喺我哋 FM 90.1咧，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系照旧啦，咁啊都会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啦，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咁啊透过热线电话咧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嗱，咁啊再次提醒咧，透过收音机啦，或者透过花生呢、这个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啦，咁啊又或者系透过淘 哥话事呢一、这个陶哥帮忙啊呢、这个视频号呢，咁透过呢三个渠道呢进行收听嘅朋友呢，咁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有任何嘅意见咁同埋建议呢，都欢迎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拨打 0757-833-98339, 重复一次电话号码 ,0757-833-98339, 我哋会有专人呢记录大家嘅意见㗎。咁就算你嘅电话啦嚟唔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呢将会系给予回复㗎。咁啊，我哋喺呢度呢亦都系再次提醒各位吓，咁今日嘅节目呢同时亦都会喺视频号陶哥帮忙上边呢进行一个直播㗎。咁大家呢系可以透过呢个渠道呢去收听直播啦，并且将呢个直播链接呢系可以转发出去㗎。咁啊，我哋今日呢亦都系嚟到第818期节目啦。咁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应急管理局。接住落嚟呢亦都系介绍啦，系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啦，分别有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0: 法斌，水利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谢灿章，法规股宣传股股长江玉琪，综合督察股股长黄奇德，应急管理股股长梁胜斌，减灾服务股股长李子业，危险化学品监管股审批服务股股长张东达，监管一股股长雷宇，监管二股副股长李冠佑，调查统计股股长唐若华，综合指挥股股长黄宇强，欢迎晒咁多位噶。咁同时都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对顺德嘅应急管理工作啦，特别系防震减灾、安全生产管理，以及系防汛应急同工业园区整治呢啲话题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系拨打热线电话同直播室嘅咁多位嘉宾啦，进行一个直接嘅沟通啊吓。嗱，我哋嘅热线电话咧，重复一次0757-8339-8339。嗱，咁啊，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透过以下呢三个渠道啦。咁啊，用文字嘅方式啦，可以同我哋互动到嘅，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吓。咁啊，包括咧就系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佛山加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在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留言啦，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啦，咁啊，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涛哥帮忙，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会喺上边咧进行同步直播嘅。咁啊，大家可以喺后台留言俾我哋啦，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啦，我哋听大家电话之前啦，亦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啦。
1: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2: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科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佛山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市民网友主要咨询顺德环境质量变化、生态治理、生态执法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五个工作日内按时做咗热线嘅回复工作。网友张生系一名企业老板，佢问当前顺德正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佛山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喺服务企业方面有边啲便民措施？上线单位回复。他们始终紧扣制造业当家，从准入、审批、全周期服务三个端口共同发力，让环保服务更有速度、更有温度。具体措施包括常态化开展服务进企业上门问诊活动，公开区镇两级咨询热线，企业有移民的可以随时联系。同时严格管理环评服务市场，清退失信违规机构，避免企业被劣质中介坑害，切实守牢生态底线，助力企业合法合规发展。在执法方面，坚持监管既有力度又要有温度，大力推进包容审慎监管，落实守违不罚、小错免罚、执法观察期以及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等制度。同时积极推进非现场执法，通过在线监测、AI 视频等手段进行远程监管，对正面清单企业无视不扰，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针对多位市民关心的顺德生态环境质量的问题，上线单位表示，顺德这几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按照源头防控、全链条监管、重点打击的思路，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在稳步改善。其中十四五期间，顺德空气的 AQI 达标率不断提升，2025年比2021年提升了 7.9 个百分点，主要大气污染物均整体呈下降趋势， PM2.5 连续10年稳定达标。2025年顺德区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2.6%， 创历史新高。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2025年顺德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同比改善 9.6%， 改善幅度居全市第一。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好啦，呢一次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应急管理局，敬请留意。
3: 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系啦，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啦，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噶，咁啊，欢迎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顺德嘅应急管理工作啦，咁啊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特别系防震减灾。

0: 啦，安全生产管理啦，防汛应急同埋工业园区整治等等呢啲话题啦，咁都可以系直接打电话上嚟啦，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咁啊几个网络平台咧，亦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噶。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以及系佛山家 App， 同埋咧就系涛哥帮忙吓呢个视频号啦。咁一共系三个网络渠道，咁啊加埋热线电话咧四个渠道，大家都可以发表到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都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首先希望同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李发斌李局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嗱，我哋顺德咧系制造业强区吓，咁啊包括中小企业啦，咁同埋工贸企业嘅数量都比较多嘅。嗱，咁啊针对工厂嘅一个动火作业啦，同埋有限空间作业啦，厂房仓储违规堆放等等呢啲常见嘅隐患啦，我哋都希望了解啦，应急局系喺日常监管啦，同埋执法整改方面啦，会有边一啲嘅硬核嘅措施咧？我哋有请李局长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呢方面嘅情况噶。系，有请。
1: 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啦，在这个月啊，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给大家做客民生热线，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区的安全生产这个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近年这个安全生产这个总体呢，还是持续的稳定，并逐步这个减少一些事故发生，总体呢还是平稳向好。但是呢，我们的问题还是非常多。我们顺德啊，这个中小企业多，这个工业园区多，老旧的这个设备设施还是比较多，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工艺设备人员管理都还是不到位，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这一方面的风险始终是存在的，特别是我们在几个领域发生的事故还是非常频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小伞工程，像刚才主持人所提的动火动土这个高空维修安装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小伞工程。第二个呢，就是涉及的一些设备，我们也是一些外聘的叉车启动钩机这个吊车这一方面，这些都是临时性作业，不是经常性作业，这方面的事也比较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常规的这个生活服务的，包括我们的房屋补漏，这个厂房房顶的这个防水光伏安装，以及我们的空调的清洗维修，一些小的装修装饰，这方面还是比较多。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这个安全生产这个重心啊，从我们过去一直压企业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既要压企业责任，更要压这些从业者参与者这些责任。首先我们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宣传，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借用像安全生产月这样的宣传渠道，我们安全生产月期间有非常多的这个安全生产活动，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宣传宣讲培训讲堂，所以也这个欢迎我们广大市民去关注我们的孙安码，去了解我们的安全生产一些案例警示，这个从中里面吸取教训，改善我们的作业，规范我们的管理。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密集的这个压实的这个村社区基层的一些责任，像我们孙安码上也都上线了这个小伞工程临时作业，这个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动火啊动土这些一些危险作业的报备了之后，我们就需要确实安装旁站，那个报备的时候也有这个作业规范作业规程的提醒等等，这些也帮助我们的作业者了解整个作业过程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严格执法，我们虽然说这个顺德啊，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 严格实施综合执法一次，严格执行严管加有温度的执法相结合。但是在安全生产这一块领域啊，我们总体还是用趋严的这个姿态来实施。这个不是我们顺德的，这个是全国的要求，涉及的这个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这个监管，我们一直要保持强的压力，要解决我们的宽松软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执法领域，我们对这些小产工程的执法我们也绝对不手软，临时作业的执法该有规范旁站的肩负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位，我们坚持执法。那第四个呢，我们对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那我们绝不手软，从严调查，完成整个产业这个作业链责任的追责。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是这些高风险作业啊，这些临时性作业啊，我希望我们的广大企业也好，我们的雇主也好，这个多一个心眼，把这个安全的风险考虑的足一点，对人员的提醒到位一点，对这个作业的监护严格一点，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劳保设施，像安全带啊，这个通风啊，这些措施啊，做足一些，我相信我们还是100%可以预防这些事故的。具体到每一个项目上，我觉得都可以完成这些工作。所有的事故，从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经验来讲，从理论上来讲，所有的事故都可以防范的，不能说它是小工程或者是小作业或者是例行作业，它就好像发生事故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是都可以预防的。好了，我就这么
0: 谢。OK。咁啊，多谢晒李局长咁啊，同我哋都介绍咗咧，关于话咧个嘅执法方面吓，咁啊，针对咧就即系我哋工厂啦，咁啊，同埋咧我哋平时嘅一啲临时操作啦，咁啊所进行嘅一啲嘅硬核嘅一啲措施吓，咁啊都系为咗咧我哋市民朋友咧，咁啊同埋我哋嘅一个工人嘅一个安全嘅，咁啊亦都系有需要系每一位嘅企业主咧都重视起身咁啊，并且咧去配合呢一啲嘅措施啦，咁啊去进行一个嘅自查啦，自斗啦，咁啊并且咧系将呢一个嘅日常工作咧，亦都系喺日常工作入边啦，咁啊将呢个安全生产咧，要放喺首位第一位嘅位置咧，去重视起身嘅。嗱，咁啊，我哋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应急管理工作啦，咁啊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呢个时间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8。
3: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咪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呢，要各位稍加耐性啦。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咁啊，现时系布慢当中噶，咁要俾多少少耐性噶。咁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吓，咁今日咧继续系高考日噶，咁啊途经考场嘅揸车朋友咧，一定要注意咧减速慢行，同埋唔好鸣喇叭啦。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呢边打八啦
7: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8: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9: 仲可以！
8: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 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

0: 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顺德嘅应急管理工作啦。咁啊，特别系防震减灾啦、安全生产管理、防汛应急，咁啊，以及系工业园区整治等等呢啲话题啦，我哋都系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会系喺节目当中咧继续开通噶。落嚟我哋都系听听呢位朋友嘅声音嘛。喂，早晨。
2: 喂，早晨，
1: 早晨，
2: 你好，
1: 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早晨，姓金啊，
1: 系金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2: 冇，有以下两个意见想了解一下，同埋睇我点样去解决同埋处理啫嘛，有咩渠道？
1: 系，请讲。
2: 系啊，嗱，各位领导，同埋主持人，大家好。嗰个今日咧，好开心咁同各位领导一起参与呢个顺德901嘅劲风控风热线。
1: 嗯。
2: 有幸咁样去大家互动，个本人表示感谢先。咁呢就我又有以下嘅两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同埋咨询一下，我点样去解决你啲以下嘅问题，同埋有乜渠道啊，或者有乜嘢电话联系嘅方式？
1: 嗯，第一个系乜嘢？正
2: 常。第一个就比如打台风啊，或者系落暴雨的情况底下，啲大树倒冧啊，咁仲有咧，就比如发现有啲危墙啊、危房啊，咁喺落雨期间好容易倒塌噶，伤及行人噶，咁我哋应该去揾边个部门，去帮助同埋处理啲。
1: 明白。
2: 同时，如果真系伤害到行人嘅，或者是无辜的群众的，那我们怎样去联系有关的部门？同时有关部门是不是承担这些这样的责任，还是可不可以赔偿呢？那这个第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比如行人和车辆啊，

0: 谢晒金生嘅呢两个疑问啊，咪亦都即系喺即系强对流嘅一个天气咧，多发嘅一个季节，亦都系即系似乎系有必要吓，因为呢个亦都涉及到咧就系我哋嘅市民嘅一个人身安全啦，咁同埋财产安全方面嘅一个问题嘅。嗱，咁具体可以点样解决咧？咁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俾翻啲意见俾包括金生在内嘅我哋其他嘅市民噶。我哋交俾应急管理股股长梁胜斌去回应噶，吓，有请梁股长。
1: 啊，感谢金山嘅来电啊！大家知道而家已经进入嗰、那个龙舟水嗰强对流多发频发嘅嗰个季节啊！近期我哋区里边都好多嗰啲强对流、强降雨嘅天气发生啊！其实汛前呢，我哋三防部门啊，亦都系组织协调咗相，比如城管啊、水务啊、自然资源啊等相关部门，对有啲绿化树木啊、户外广告牌啊。内路点啊，同埋嗰啲地质灾害隐患点，甚至嗰啲即系挡土墙啊，嗰啲去进行一啲隐患排查，组织佢哋好似嗰啲整治嘅啊。如果市民喺强降雨或者日常期间发现咗呢啲隐患，建议佢第一个时间咧就系可以通过嗰个12345啊，嗰个政府洪峰热线去反映呢个情况。甚至咧就可以直接联系相关嘅主管部门。比如牵涉到绿化树木同埋户外广告牌方面嘅，就可以联系当地嘅嗰、那个综合执法部门啊。如果牵涉到内路隐患嘅水浸点嗰啲嘅，就可以联系当地嘅城管税务部门啊，亦都可以向当地嘅三防部门应急部门去反映，亦都可以嘅啊。当然啦，如果不幸喺即系发现嗰啲灾害事故或者一啲受伤嘅时候，仲系建议通过110嘅方式去报案，去立案处置啊。
0: 我哋睇下金生有冇其他疑问
1: 亦都建议比如相关嘅市民最好咧就买一啲意外险啊。如果发生咗呢啲伤害嘅时候，可以通过保险嗰方面。去減少自己嘅損失咯。
0: 好清楚回應咗金生，我哋睇金生有冇其他疑問啊？
2: 我想咁樣，譬如你哋由於你哋嘅管理缺失啊，咁啊啲樹木倒冧咗落嚟之後，咁邊個部門去承擔，或者邊個部門去賠償，有冇得賠償？我想具體，即係講得具體少少咯。
0: 明白嗱呢個問題咧，我哋都係交俾瑞德區應急管理局局長李發斌去回應噶。有請李局。
3: 好，季先生你好，像你刚才说那种情况啊，这个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生产安全事故，如果是真的发生了一些比较后果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急部门、三防部门都会进行这个调查，具体的案例或者具体的原因，那么我们会这个形成一个调查的结论或者是调查的闭环。那具体如果涉事的相关部门的责任，或者是管理的缺失，或者是这个工作的不到位，那么我们该提供的这个追责赔偿或者是损失的补偿，那么都会有这个相关的工作要求或者工作安排，请你们放心。
0: 金生可以放心吓，咁同埋咧就最好嘅一个方法啦，咁仲系喺即系有情况之前咧就发现咗呢啲隐患嘅，即系包括咧有树木咧就开始有摇摇欲坠嘅一啲情况啦，或者见到一啲嘅即系个人又好啦，或者企业又好啦。一啲嘅升铁棚啦，即係有冇一啲未固定好嘅一啲情况呢，咁样咁如果即係发现咗嘅话呢，其实都可以按照返头先呢就梁股长讲到嘅12345二线，咁提供呢个线索呢俾我哋对应嘅部门呢去进行一个嘅尽早去处理咗佢，就唔係即係唔希望有一啲嘅事故嘅发生啦，咁我哋都希望呢就大家可以即係盡量細心咁样去发现身边嘅呢啲咁样嘅安全隐患啦，呢样嘢呢就即係将问题解决喺萌芽状态咧，呢个先至系最佳嘅一个状态啊！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咧，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嘅一个工作啦，咁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我哋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01。
5: 信博创意园顺德美食。